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 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4: 我回来了。
5: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5: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5: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5: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天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

0: 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9: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8: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9: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9: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8: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9: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2: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2: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1: 我区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兹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无不力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祖木热提无不力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心来参加执法检查。
1: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捕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4: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2: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位于图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5: 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0: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 眼下，全江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

0: 展开，请听报道。
1: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2: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1: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3: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1: 拜城嘉顺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4: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5: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疆、东疆持续高温少雨，南疆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乌修尔：
7: 累计发布山洪七项、风险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险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6: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疆、东疆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乌修尔：
7: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44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6.7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6: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27.93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9.23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12.91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0: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2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 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22.7%。请听报道。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5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中国游客王伟：
9: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8: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10: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0: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11: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娇：
12: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11: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江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13: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1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14: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5: 新疆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5: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丁金花。
16: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15: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3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伊宁市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马秀英：
17: 实行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15: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多万人。 全区搭建起区、地、县三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

0: 我区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昌吉市小朋友胡杨：
2: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1: 昌吉市103电影公园值班经理杨正哲：
3: 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
1: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宋佳义：
4: 第一次体验土陶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5: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请听报道。
1: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观众董维佳告诉记者：
6: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我觉得还挺好。
1: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30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游客陈建秋：
7: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在吉木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8: 不久前，吉木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近邻影院为居民免费放映了沅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居民王艳珍说，看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9: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8: 厦门沅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近邻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沅江干部带来了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小分子村村民崔欣怡：
10: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8: 厦门沅江干部、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介绍：15五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吉木萨尔县，
11: 充分挖掘下吉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5: 乌苏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网络，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和惠民服务落地。请听塔城台记者刘建平的报道。
12: 近日，乌苏市西大沟镇乡村科普馆揭牌开放。当天，科普馆内人气满满，许多周边村民前来参观体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了解防灾减灾知识，体验趣味科技小实验，探索科学奥秘。小学生马子轩：
13: 我跟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很有趣。在镇上的科普馆里，我看到了许多

0: 普资源包，通过动手操作，让我感到科学非常有趣。
1: 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申报自治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8个，累计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4个乡村科普馆、4个社区科普馆。这些设在家门口的科普馆，集科普教育、科技体验、图书阅览、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让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就近享受更优质的科普服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2: 西大沟镇科普馆是市科协在全市打造的第8个基层的科普阵地，场馆聚焦基层群众需求，补齐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推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提升辖区全民科学素质。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与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聚焦破解产业发展阶段性矛盾，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扩大新能源有效投资，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
4: 8月25号，北京援疆重点工程新疆和田学院2期建设项目交付，该项目总投资8.7亿元，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新建13万平方米教学综合体，将增加约5000个学位，大幅提升学校办学实力。
3: 8月25号，自治区2026年乐享迎陵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以乐享迎陵、晴暖天山为主题，围绕乐陵文艺、乐陵文创、乐陵阅读、乐陵健身、乐陵康养、乐陵科普6大板块开展未老服务活动。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
4: 阿勒泰阵雨，11到21度；
3: 塔城阵雨转晴，11到22度。
4: 伊宁晴，15到28度；
3: 伯勒阵雨，13到27度；
4: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7度；
3: 奎屯阵雨，14到28度；
4: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3: 昌吉多云，16到27度；
4: 哈密多云，19到34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
4: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3: 阿克苏晴，17到31度；
4: 阿图什晴，17到32度；
3: 喀什多云，20到32度；
4: 和田多云，20到34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小玲、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朋友们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来随时拨打。同时呢，如果说热线在忙碌的状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那就是这六个字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节目的这个账号，在后台呢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同时呢，在上班时间您也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有朋友说可能有点记不住啊，没关系，现在在抖音平台呢就可以来先点点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账号的置顶视频当中呢，就有一条刘华老师为大家介绍如何能够联系到新广航风热线的一条视频，非常清晰的介绍到了多种方式，很多渠道都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呢，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丝路视听的这个平台进行网络和广播音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丝路视听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其中呢也有咱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您可以在这儿反映问题，我们可以一键帮您转办。目前来看，丝路视听也是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欢迎大家下载丝路视听，了解更多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精彩节目。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小云要先做两个重要的节目预告。首先第一个呢，是明天早间咱们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两位厅级领导将会带着相关处室的领导做客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应急或者是一些地质灾害等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您有观察到，可以来重点聆听明天早上的节目，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今天的白天随时跟我们航风热线取得联系。后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人社厅的领导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关于人社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告诉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期连续的厅级领导接待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向大家正式的发出预告了，九月份啊，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下周一我们就要下周二我们就迎来九月一号了。那九月份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

0: 九月份啊，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下周一我们就要下周二我们就迎来九月一号了。那九月份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要在塔城见，邀请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问政天山行。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段时间记者的新闻调查。夜间定时断水，高层水压偏低，管网频繁爆管抢修。多年来，咱们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和平花苑小区近千户居民饱受用水的困扰，小区供水长期陷入到一种爆管抢修再爆管的恶性循环。那这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个民生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详细情况请听新广航风热线记者马梦琪的报道。
1: 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市和平花苑小区实地走访，在小区道路上随处可见管网抢修过后留下的修补印记，一块块颜色深浅不一的水泥补丁见证了小区长期频繁爆管停水的现状。小区高层住户关女士向记者大吐苦水。
2: 我们是2020年冬天的时候到这来的，这里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桶，到夏天的时候就很明显能感到这个桶的用处，存水用来去冲卫生间。从七月份开始停水就特别的频繁，基本上就是细细的，有时候一滴一滴的都没有，像11点的时候洗个澡就完全没有一点水。
1: 关女士表示，自己也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但实际供水情况并未好转。
2: 反馈用水压力很大，让我们去理解，也让我们去多在家里去准备一些储水的中桶，短时间之内我可以坚持，但是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我们从住进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
1: 长期的用水困境让不少居民心生无奈，甚至萌生搬离的想法。业主吴先生告诉记者，如今他已经对小区的居住环境彻底失去信心。
3: 不想在这个小区里，想重新买房了。
4: 发信息时我们还不在家，回来你就没办法，厕所也冲不了，下饭馆吃饭吧，你没水吗？你咋吃？有时候没办法，我就跑到朋友家去放点水。
3: 楼主一天搞好几次，这个楼弄好了还没通水呢，那个楼又管子爆了。
1: 小区反复停水，不仅影响居民生活，也让小区内商户深受其害。经营美发店的方女士向记者反映，美发行业高度依赖稳定水源，而小区频繁停水让店铺经营举步维艰。
5: 我们这就用不了呀，外汇都挖了多少次吧，爆管特别频繁。
1: 据小区业主统计，2026年起，小区水管爆管、停水检修次数大幅增加，故障高发月份可达7至8次。每次爆管后，物业及供水部门紧急停水抢修，恢复供水后没几天，管道再次爆裂，反复加压供水，反复破损抢修，让老旧管网隐患持续扩大，故障频率越来越高。

0: 抢修水管成了物业服务的主要内容。项目经理姚艳玲
1: 接手以后就是经常性的自来水爆管，今年一个月至少抢修七八次，需要停水。这个小区受影响的有17栋楼，总共是84个单元，952户。
0: 物业常年应急抢修，水务公司反复维护，却始终无法根除隐患，根源究竟在哪儿？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新市区供水服务中心副经理龚建鹏告诉记者，
2: 这个小区在建设时，供水主管线的选材管壁比较薄，包括施工的时候，它也是从建筑垃圾进行了回填，还没有按照施工标准进行。整体小区的压力，我们每天都控制在3公斤以内，才能保证小区不爆管。我们日常管理包括压力的调配，我们是没有问题。
0: 既然小区供水顽疾源于先天建设缺陷，那接下来是否有相关方案？龚建鹏坦言，经过多部门沟通协调，小区管网更新改造已有明确安排。
2: 我们也通过属地社区包括管委会进行了一个积极的协调，于今年8月份，经开区建设局投资了260万，对1.7公里管线进行更换，计划8月底进场，预计50天完成项目的改造。
0: 和平花苑小区的用水困境是老旧管网带病运行、局部维修治标不治本的典型民生难题。龚建鹏表示，针对乌鲁木齐市爆管频次较高的老旧小区，水业集团均已逐一统计梳理，并主动对接属地社区、管委会，积极筹措改造资金，分批推进管网升级改造。
2: 如果居民要是有涉水问题，可以拨打乌鲁木齐市水投集团的客服热线264-8888进行反映，同时也可以拨打新市区供水服务中心371-8460热线进行反映。
3: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关于这件事儿记者的非常完整的调查哈。那其实1.7公里的供水管网改造项目目前呢是已经落地了，我们也非常盼望这个工程能够保质保量的按期完工，切实解决大家水压低、爆管频繁的顽疾，也期待更多老旧小区的管网隐患能够被提前摸排，并且呢统筹谋划，不让老百姓长期的为基础设施的老化所买单。一边听着这篇稿件，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在点赞啊。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恰马谷这位朋友说，立足事实，情系民生，化解民忧，共筑和谐，谢谢。另外呢，也还有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感悟人生说，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才行。可能也说到的是刚才的这个管网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有哪些政策想要来进一步咨询，欢迎大家呢走进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始终在您身边。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前期反应的问题，看看经过一周的时间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看到的是咱们沙雅县的韩先生反应的问题。韩先生呢在8月17号的时候反映，这个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团结村，他作为一个居民啊，他说今年3月份呢，村里附近开始修路了，施工单位呢把路的两头堵死了，不让住在这里的百姓通过，只允许步行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通过，但是马路上呢还是有车辆在跑。施工单位解释说，这有2家企业不能停产，所以他们办理了通行证啊，这个有通行证的车和人就能通过。到现在8月份了，5个月的时间，几公里的路怎么就修不通呢？希望能早日还住在这里的老百姓一条可以正常回家的路。那这件事儿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当地。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核实，到底工程进度怎么样了？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振鹏在线。你好，张主任。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路的这个施工目前的近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就是关于这个工业园区跟团结村交界的这一段施工的一个情况。首先，我先回答一下当时韩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上次就是咱们接到这个连线以后啊，当场我们组织这个我们相关人员下去进行了一个核查，就是从核查情况来看，就是涉及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条路叫民富路，民富路它的东边是靠近咱们工业园区，西边是靠近咱们团结村，有40来户这个居民，整个一条线有3.5公里左右。当时韩先生反馈就是这个路堵死不方便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

0: 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当时这个路的这个便道就是在咱们那个48户村民的每个门前面，它都有一块便道。这个便道，当时，就是接到消息之后，我们自己也开车把这个便道全部跑了一遍，到底是否能够通往这个主干道？到底是否通往主干道？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它这个路到底是否就是凹凸不平啊？ 有没有积水等等各种原因，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感受来看，这个便道确实是通的，但是，因为从施工到现在时间长了，它确实部分地段出现这种就是凹凸不平，还有一些就是，有时候雨水过后积水，然后我们立即也跟施工队员、施工的这个联系，对道路进行了一个砂石子的一个铺，就是。 砂石子的一个铺垫吧，然后便于这个群众通行，然后根据那个韩先生反馈的，就是两头堵死，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跟韩先生进行了沟通啊，韩先生他实际上不属于这个团结车的居民，他是一个务工人员，他是临时居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对当地的这个情况不是太熟，可能就是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可能临时变道，没有。 没有那个就是对地形不熟，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因为临时变道，所以他就反馈了这个问题。也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到这些怎么去解决，然后做了一些指路牌，影视牌，并公示了咱们施工队跟咱们园区相关负责单位的电话，就是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们及时沟通，也把这一方面也做的这个解决。 第二个就是至于这条路现在的一个进展，这个路是今年4月初左右开始施工的，按照现在这个施工时间确实是稍微有点长，这个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核实，但这个长的原因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因为它一边涉及到这个村民40来户村民，40来户村民里面涉及到33户，群众，因为要把路面要扩宽，扩宽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占用群众的这个。 花池就是他们前面的一个花池，还有它的葡萄架，涉及到一个赔偿问题，所以这个需要逐户去，咱们县、拆迁办以及咱们园区以及当地这个乡镇所在的村儿，要给他们进行一个上门做工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这项工作在工程实施之前没有做吗？当时有图纸也有规划也有测量，之前没有预料到会侵占咱们居民门前的花池吗？
0: 有，但是因为我因为刚刚因为我们这个公园区是在县城旁边，咱们旁边的这个33户村民，它属于一个城乡结合部，就是好多村民他其实已经不居住在这个地方了，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还要跟他们本人联系，有的好多咱们像好多汉族群体，他可能都在内地，有确实有这么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问题，给他们联系，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所有这个赔偿之前，跟他达成赔偿协议之前，签订协议之前，我们是不能随意拆除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吧，也算。第二个就是当时这个路面在扩宽的过程中，它这个原道路两侧不是有这个供排水跟燃气管网，这个路基开挖以后发现，这个燃气管网还是跟道路比较紧贴道路。 与道路距离较近，存在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为了保障这个燃气管网这个后期的安全运行，我们在原有基础的这个施工的基础上，又对燃气管网进行了一个保护，安装了那个防护盖板，也增加了工程量，导致这个进度增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工程现在，尤其是从上次我们接到联系以后，我们也充分对接这个施工队，让他们增加这个人员。
2: 增加这个车辆，增加一些施工的力量，尽快的就是说给大家通行。我们目前预计要在最快在9月底，基本上最晚最晚10月初一定要把这个工程干完。
0: 现在是确定9月底到10月初就可以完成吗？
2: 对。
0: 那么此前您说到的，要做这一沿线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管网的这个施工，林挖开之后又增加了工程量，那这些困难现在都可以克服了吗？
2: 这些全部已经解决了。
1: 其实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啊，前期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做的有一些太不到位了，所以导致在施工阶段不能够安心的去铺开这个施工的进度，一边在做一些前期该做的一些居民的工作，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这做人的工作，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朋友他都已经外出务工了，不好联系上，还需要跟本人去进行沟通，还要签合同，这都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推进。这些工作为什么之前没有推进呢？是不是也通过这件事儿也对这样的一个工程的一些进度，包括今后到底该如何落地一个民生项目，有更多的反思呢？
0: 啊，是的，就是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深刻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就是在做工作，任何这个做这些就是工程之前，就是要把前期的一些阻碍障碍，或者就是要提前同步谋划，
1: 嗯，
0: 不能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去解决，
1: 是的，是的，
0: 影响我们原有的计划。
1: 是的，那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一边听着您的这个介绍，一边也在展开讨论啊。有朋友在说到，那到底结果是什么样的？另外呢，现在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吗？那刚才说到都已经做好了，而且您说，
0: 对，这些已经现在已经做好了。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前期影响这个施工情况的一个前期的一些阻碍，到目前已经做好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正在就是加班加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正在有序的把这个工程尽快完工。
1: 嗯，刚才我也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但是刷过去了。美丽心情说，我就住在这个小区，谢谢新广航风热线四路视听后台反映问题之后，现在有了改善。大家也都看到了这条路通行的一个变化。同时呢，也有朋友在说到，不管韩先生是临时居住的人员还是长期居住的人员，那实际上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代表了这条路很多要回家的居民的心声。那现在问题在尽快的推进啊，韩先生也在线。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样？这两天看到变化了吗？

0: 哎，挺满意的。然后这个园区的哈张主任，然后也亲自的，然后来到现场看了，也跟我们联系了。
1: 嗯，
0: 联系了，速度挺快的。第一天，中午到中午的时候，然后变道呀啥的，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全部都也能走了，也能过车了。
1: 嗯，是的。
0: 第二天的话，然后封闭的路口，然后也彻底也打开了，开了一个口，这样的话，然后就是回家也近了，不像原来那样绕路了。
1: 太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韩先生？
2: 嗯，没有了，没有了。
1: 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啊。其实就像刚才张主任所说到的，如果说之前就能够走一走居民的这条回家路，自己实际开车把这条便道走一遍，实际上问题就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在现场才能被看到，坐在办公室恐怕找不到问题的症结。这么快就能解决，首先要点个赞。同时，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些居民所遇到的民生问题，能够更主动靠前一步，那想必这电话也都不会打到新广航封热线了。张主任，您说呢？ 是的，是的，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到问题解决了就好，还有呢，可可说这个航封热线就是好，谢谢啊。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在反映自己的一些问题，在这儿小云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也有问题，别在评论区刷屏或者是留言，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快的找到您，帮您解决问题。另外也看到在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同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别忘了先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新广航封热线前行当中的一员。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吧，接下来是奎屯的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啊，李女士说自己是在这个胡杨河市的 惠佳时代工作，但是呢，社保是在奎屯市交的。今年二月份呢，受了工伤，奎屯市人社局做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和公司沟通要求赔偿，但是公司啊始终不给赔偿。现在呢，要申请劳动仲裁了，但是胡杨河市说社保你是在奎屯市交的，他们不管。奎屯市又说你这工作地点是在胡杨河市，那我们奎屯也管不了。这两头不管，到底该向哪里提起劳动仲裁呢？那这个事儿当时我们也是带着
3: 李女士的一系列的疑问啊，联系到了咱们奎屯市。那接下来我们来联系到奎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黄晴，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那关于李女士所遇到的这个困境，如何解决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4: 好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奎屯市既非劳动合同的理群地，也非用工单位的所在地呢。节目过后呢，我们将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再次做了解释。因为我们没有管辖权，建议向其用工单位的所在地注册的仲裁院呢提起仲裁，即乌鲁木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提起劳动仲裁。李女士呢也表示理解，目前鉴于她本人呢在乌鲁木齐，我们在征得她本人的同意后呢，将其提交的仲裁资料邮寄给了她本人，并。
1: 了相关乌鲁木齐劳动仲裁院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目前案子正在跟进中。也就是说，李女士她所在的这家用人单位，其实她的注册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而且李女士她本人也在乌鲁木齐市，所以为了方便后续的一些办理，现在这个事儿是由这个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来进行一个受理，这样也方便她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资料递交等等工作，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啊。那在这儿，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劳动仲裁到底该在哪里来进行一个申请？到底是在企业的工作地还是注册地，还是社保的这个社保所交的这个地方？到底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1条规定呢，那个仲裁管辖的范围应该是劳动合同履行地。
1: 或者用工单位所在的注册地，我们这样就有管辖权。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履行地，那就应该是胡杨河市。另外呢，他的这个公司的注册地，那就应该是乌鲁木齐市，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提起的，对吗？
3: 对。
1: 嗯，那为什么之前胡杨河市没有管呢？
3: 胡杨河市因他本人的参保地在奎屯市。
1: 嗯。
3: 然后另一方面，他说他们所 执行的工伤方面的政策文件呢，是自治区的工伤那兵团的工伤保险条例，在法律相关方面有点冲突。
1: 哦。

0: 败了，那这个兵团系统可能还不是这么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执行有难度。好，那现在这个事儿，应该说已经落定了啊，这个给林女士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仲裁也都已经递交了，是吗？
1: 对。
0: 嗯，那林女士对于这个，因为林女士今天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啊，是不是也跟林女士本人把这个相关的政策，包括后期怎么样能够帮助她完成劳动仲裁，为自己维权，是不是也给她介绍清楚了呢？
1: 嗯，是的，我们主动是联系，同时加了她相关的微信，这我们就都会随时关注到她走到哪一步了。
0: 好的，太好了啊，非常感谢您，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在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问题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一些政策不清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问题的堵点等等，那欢迎大家呢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来网络视频直播，那您可以一边来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儿呢也邀请进入直播间的这个新朋友帮我们双击屏幕点赞啊，点点赞，让这个屏幕侧面的这个小赞赞飘起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就是心爱愉悦，还有笑看人生，还有雨后彩虹，旁听生梦幻，还有偏安一隅，很多朋友都点赞了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有的朋友点赞了100次，谢谢。另外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双击屏幕啊侧面看到了飘起来的彩色小气球。那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小云继续回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
5: 116114，中国联通。
6: 你知道吗？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即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7: 一张地图，丈量山河；一组数据，记录变迁。准确描绘每一寸土地，坚决守护版图完整，是测绘人不变的初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6: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从使用一张正确的地图开始，学习测绘法规，守好国家版图，共护美丽中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刚才说到了啊，8月29号是这个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即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那届时呢，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也是会携手多家单位，在乌鲁木齐开展主会场测绘日的这个主会场活动。位置呢是在咱们六馆一厅的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就在本周六的上午11点。届时呢，我们都会到现场来共同参与这场活动。在这儿也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来参与到本次的测绘日活动，带着孩子一起来了解地图里的国家版图知识。好，继续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亚洲和平我们的老朋友在后台说话了。亚洲和平说，修路带来的核心价值呢，一是便捷安全出行，二是促进经济发展，三是提升生活品质，它更是连接民生的钥匙。近期多位听众都在节目里反映了修路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了，让路通 通人心顺。夏天正是咱们新疆修路干工程抢时间的这个时候，一转眼这两天早上上早班都觉得有点冷了，秋天又快要来了。所以说其实赶工期啊，在这段时间应该在全疆各地都在做这个事儿。工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工程落地之后给大家带来的是更长久的便捷。另外呢，还有朱安明说到，塔城地区人民热烈欢迎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组。好，谢谢我们塔城的朋友啊。是的，我们九月份要去塔城了，所以咱们塔城的朋友有线索赶紧告诉我们吧。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会正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和视频号来发征集的这个短视频，邀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问政天山行系列直播活动。好，接下来呢，一起来有请在热线上等候的这位朋友，这是咱们乌鲁木齐的雨先生。雨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8: 就是我们这个水墨沟区这个大政院小区，这个人大政协的这两个家属楼，长期消防栓没水。我们这是高层1到26层，消防栓没水，喷淋也没有水。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防栓里没水的呢？
8: 因为前期我们租住的时候不太清楚，也就没有管。到后期办房产证，有些就是然后说我们这个消防不合格，大家无意中发现消防栓一打开都没有水，然后去找物业，物业也说就是没有水，这是这个九天和房产开发时候遗留的问题。
0: 这也不是一个新小区了。
8: 对，这是我们12年开始办理入住的，11年是分的点，12年入住的应该十来年的房子了。对，应该3、4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个没有水，然后就跟多部门去反映。然后现在就疫情也反映过，现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就没有处理。然后这个社区的和管委会的领导班子都换了好几届了。这次又反映说是上一届的什么主任书记都走了。然后我们又打市长热线，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高温嘛，
0: 对，
8: 我就觉得这个房上面一定是安全生产，而且我们是26层，然后没有水，喷淋没有水，消防栓没有水，这是重大隐患。
0: 是的，
8: 而且还有问题是我们小区这个车站的安全通道、消防通道和应急通道，因为我们小区本来就小，消防车根本就进不来，一消防栓没水，二消防车进不来，这两大隐患一在一起，一旦发生事故，这面就是退休的一些职工跑都跑不及。你现在就是做演那个安全那个演习啊，干哈？消防车如果进我们大口，不到半个小时他进不来，因为全都是车。
0: 这听起来让我们都觉得很揪心啊！这房子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消防栓里头一直都没有水。这个房子在一开始建设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消防验收好像都一直存在问题着呢，至今没有解决。那这个开发商怎么说呢？
8: 这个前期这个我跟消防大队也联系过，也是，然后别人就说的罚过九天河的款，因为消防不合格，对，罚过钱就没有验收，罚过钱。但是没有整改，
0: 对
8: 呀、
0: 啊，罚钱都罚了，那之后错误一直都没有改，那这罚钱的意义、处罚的意义又何在呢？大家想要的是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啊，又是高层，然后消防通道被车位占了，之后呢，这个消防栓又没有水，一旦发生什么样的意外，那这个小区的居民该怎么办啊？这听起来就让人非常的，大家居住在里面也不安心，而且这件事一天不解决，大家一天就安心不了。
8: 对，一听到这种感觉就不寒而栗，很恐怖，一旦发生就是后果不堪设想，都不敢想象。二一个就是前面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车位嘛，不是想着不要占用安全通道，因为居住的人多，但车位不够，建了一个立体车库。就是市政协那个委员会主任王小勇现在已经退休了，牵头就让大家集资，每人掏5万块钱，想买车位的交5万块钱，然后咱们盖一个立体车库，我们163个车位，大家都按就是一个车位5万左右开始交钱，交了将近1000万，然后盖了一个立体车库，用了不到半年吧，上面就出现安全事故，就是2楼3楼的车掉下来把1楼车砸了，
0: 哎呦，
8: 出现了12起事故，然后又开始维修完了以后就一直没用，现在就是一个摆设，一直就烂尾，然后到就是反而想把车停到车库里给大家减少占用消防通道的这个方法，现在变成了车库用不成，反而车库立体车库还占了好大的位置，里面一个车也停不了，现在车全部在 安全通道一号楼二号楼中间，然后那个生命通道全部占用，
0: 这不是钱也白花了，然后问题也没有解决。
8: 对，然后我们也给市长热线也打过电话，给还有就是我们这老百姓的钱将近1000万，你要公示钱花到哪了，为啥不能用。
0: 那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当时咱们这1000多万是交给谁的手里了呢？
8: 我们这都发票交给的是那个咱们的政协，市政协，市政协有个、
0: 市政协由政协来牵头，然后建了这个立体车库，但是工程质量不过关。
8: 对对对，政协牵头，
0: 后期
8: 牵头是王小勇这个来牵头，他们是一个领导小组嘛，他们来找这个承建方，但没有招标，他找了一个就是熟悉的朋友。建了这个垃圾工程，
0: 其实初衷也是好的，想要为大家解决问题，但是最终这个工程质量没有过关，成了一个摆设。一方面，刚才在我们的评论区果实这位朋友说，开发商搞了个装饰嘛，开发商的这个消防栓、消防设施、喷淋、没有水，让大家听起来这就是个装饰。另外，一家5万块钱，一共1000多万，盖的这个这么大的立体停车库，在这个小区又成了一个大摆件，毫无用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期该怎么样帮大家解决这种安全上的困境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水磨沟区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贺强在线。你好，贺局。
9: 哦，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您也在认真听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咱们是安居北路西五巷的大政院的这个高层小区，这个位置您知道吧？
9: 知道。
0: 那他们小区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9: 基本了解。
0: 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吗？怎么回事啊？
9: 他们这个小区确实也是属于一个历史遗留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当年相当于就是市人大、市政协类似于这种干部集资的这么一个
0: 集资建房
9: 啊，集资建房，然后当时的房价应该是比较便宜的，我记得好像是3000多块钱。然后他们集资建房，在建完过程中，然后这个确实也是消防设施没有完全完善，然后就投入使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9: 现在第一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在建南委已经跟市人大政协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在建南委时隔时间也比较久远，然后这个消防为什么这个没有建完，这个目前各方都各执一词。第二个嘛，我们也因为这个小区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我们也在跟业主委员会来沟通，然后看就是几方群策群力，看开发商能不能出一点，那么小区业主这边通过我维修基金能不能出一点，然后几方坐下来共同商量，一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正在沟通呢。
0: 好，如果消防的问题正在沟通，那无论是当年集资建房，资金比较这个便宜，大家比较便宜买到房，还是什么样的原因也好，那只要这开发商他应了这个项目，那么盖了这样的一栋住宅楼，那消防过关这就是一个必备的项目，他必须要做到的。但是他承诺了这个事儿却没有做到啊，而且在后续10多年都罚款了，却也没有任何整改的意思，可以说动都没动，那这就让我们觉得很怀疑了，这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情况呢？大家的安全不是儿戏，一定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有了非常痛的教训了，才幡然醒悟吗？那样是不是有些太迟了呢？现在居民都已经反映到这个问题，而且非常非常的担忧，都觉得夜不能寐了。可能这个事儿不能再继续只是停留在开会讨论的层面，要切实的拿出解决方案了。那您看这件事儿在我们的节目之下能不能来进一步的进行沟通？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想持续来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可以吗？
9: 可以。
0: 另外，如果说这个消防栓跟开发商的这个沟通比较久远，可能有点费劲，那么这停车位的问题能不能尽快的来推进呢？1000多万的这个立体停车场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如果说质量不过关，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维修让大家再次启用，那是最好不过的，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修，来给这个立体停车库做一个体检，如果说符合这个使用标准，就让大家用起来。
9: 好的，可以。
0: 那这样这个事儿，于先生，还有贺局，我们想今天节目之后，不知道咱们水磨沟区建设局今天在上班时间能不能也安排工作人员咱们到现场一起再去看一看呢？
9: 可以。
0: 好，那我们新广航分热线的记者也跟咱们水磨沟建设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大正苑小区去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也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如果确实是一个死胡同，那大家的安全又该怎么保证？总该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总该给大家一个说法。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8: 对，他前面这个局长说的，前面这是一个长久问题，
0: 嗯，
8: 不是长久问题，是拖得太长久。我们早早五六年前就反映了，
0: 是
8: 他们拖得太长久。
0: 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够在，
8: 您说。然后前段时间疫情前，我自己把咱们这边的小区的环境、消防，然后车库、抖音拍了个。

0: 后来是已经都修好了，该换的全部都换好了，是吗？
1: 对对，还是没有用。二一个，你刚才说特别对，咱们这个消防是配套设施，然后他又说业主委员会在商量和酒店方这个商量，看谁都要出。我们业主委员会，我在群里业主管员说，不可能让我们业主委员会掏一分钱，是你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就交给我们了。
0: 嗯，
1: 我们该花的钱都给了，
0: 嗯，
1: 为啥到最后又让我们补贴呢？10年后8年后，然后又让。

0: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的，就是说，这个是 面再做手脚。这一查就知道，我们给市纪检委、自治区纪检委也反映过。
1: 嗯，
0: 市纪检委的有两个工作人员跟我们四个人，就是原政协的两信访局的书记，就是我们退休职工也住在这个楼哈。
1: 嗯，
0: 还有几个市政协的那个宗教会的那个委员的党干部都在这。市纪检委来就当我们了解情况，去年六月份。
1: 那最后怎么说呢？
0: 所有情况都给他了，没有回馈电话。
1: 哦，最后没有结果了。好，行，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袁也说拖着，最后受苦的还是业主。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重新审计一下，也有朋友在说到1000多万的这个停车库没有经过任何招标，是怎么样找到施工单位来建起来的？这些事儿恐怕都需要来倒查一下，有很多的疑问。那咱们在线上的是咱们水磨沟区建设局的副局长，可能从他的这个层面，更多的是要解决大家的这个施工方面的这个问题，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开发商取得联系，跟这个家属院的这个主体单位来取得联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期于先生刚才分析的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也都是所有业主心中的问号，梳理的也非常非常的全面和细致了。那到底这件事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式，也期待大家更继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会持续追踪到底。那于先生还有何局长，咱们在节目之下小区见面，持续保持联系，看一看能不能共同为这件事的解决助推一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在你这等你。好的，谢谢。
1: 好嘞，好，那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这件事说得非常的清楚，于先生作为一个投诉人也是把事情说得非常的明白，把背后的这个原因以及这段时间所做出的一些努力，所有的业主找到的各单位的结果都说清楚了。但最终这件事儿目前还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希望这一次通过我们共同的推进，能够找到这个死结当中的一个小线头，一点一点抽丝剥茧，把事情最终解决，还大家一个安全放心的居住环境，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好，继续来关注更多朋友的留言，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赞，也有很多朋友都在替这个小区的居民担心，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吧。还有呢，这个挖金天下这位朋友说，刚才那位领导说这是一个集资建房，价格便宜，不可能就不配备这个消防设施吧，这是牵扯到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啊。另外呢，还有潇洒北辰说，这位先生说得好。还有呢，这个有朋友说到，为啥我打这个电话打不进去，悠然自得，电话没有打进来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间，我的两位同事都在不停的一通电话一通电话的接，所以电话是一个忙线的状态。我们的节目现在距离结束还有十几分钟，您可以继续来打一打，如果打不进来没关系，您现在已经在抖音平台找到我们了，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都是非常畅通的，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还有您的问题诉求就可以了。另外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有燕子这位朋友说，伊宁市西环路二巷现在只要一下雨就没办法出门了，房子都会被淹，那看来是路面是不是大坑小坑的，这个积水非常的多，所以都出不了门啊，这是什么情况？您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记者就快去现场看一看吧，什么情况？没问题，一下节目我们立即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好，继续有请七台县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那个七台县那个古城明珠一期五号楼一单元101的住户。
1: 嗯，
2: 那个我们7月10号换了那个智能那个天然气那个表。我们是2011年装的表，在2026年的7月10号换的表，换了以后他说我们欠1000多方气，3000多块钱，完了就让我们那个就是交钱给我们那个啥，最后我们每年都交，甚至我5月20号我还交了，完了以后我把这个东西就投到这个12345。
1: 嗯，
2: 12345最后也没有啥回应，最后我就找的我们这住建局管天然气的这个，就找他们了。他们以后第一次我们去找他们就这样那样子，就说是

0: 第二次我最后就是这样不行，我最后就写的那个啥，我就写了那个书面材料去交给他们了。交给以后，住建部门就是我们两家，我们和那个天赐公司领导，这就他们坐到一块儿，就是协商的事，最后也没协商成。完以后，我又报了1245，他们说让等15个工作日，又没升了。完了，我又报1245，又没升了。最后找到你们，最后给你们说这事儿。
1: 也就是说，徐女士每一年自己从自己这里每年都在按时的去缴纳天然气，怎么一换这个燃气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欠了这么多，欠了3000多块钱，所以对这个欠费的这个事儿并不认可，是吧？
0: 对，
1: 每年您在缴费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有就是当年使用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呢？
0: 我那个23年有二十，我是23年我交气以后就把发票放下了，放下以后一直在今年的5月21号我还就交气了，交了以后他说我欠多，假如他不换表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能欠着天气公司的是欠多方气，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那今年五月份您缴费的时候是正常缴费的吗？
0: 正常缴费，
1: 就当时也打出来单子了，用了多少气，交了多少钱，都是清楚的。
0: 都有，我都有。
1: 也就是说，5月21号您缴费的时候，都还是整个一个清账的状态，用多少气，交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说您欠账。但是，一换气的时候，发现哎，欠了。
0: 对。
1: 这让我们觉得挺奇怪的，怎么会这样呢？
0: 对，而且现在是我们走了住建局，它其实是在停呀，你停了后关系到我生活问题呀。我现在最主要诉求，你先把气给我，你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呀。
1: 在我们
0: 一直不给我给，
1: 是，而且还停气了，大家怎么样来生活呢？现在是连这个小额的这个买气都不让买了，就彻底就

0: 那个之前多方
1: 你这每年都在交的人怎么会欠的比他还要多呢？
0: 对对对，我
1: 这确实是确实
0: 想
1: 不通啊。
0: 老百姓的话就是掏钱加气，我不可能开个车去加气，我不掏钱你给我加吧。
1: 嗯，是。
0: 所以我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啊。
1: 他这个确实，老气表会存在这种计费不是很准确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计费不准确，然后换了新气表之后，原来没有被计到的那一部分气被补计上了？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来看看。此时我们的记者也在进行连线啊。原野这位朋友说，说是原来的气表有问题，最后是以机械轮计量为准。另外呢，还有往事如风说不可能欠天然气费用，如果欠了这么多早就停了。另外呢，还有小小这位朋友说换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是为什么呢？另外也还有朋友在说到他这个新表到底是新换的还是一个翻新表，是不是这个表原来就有一些度数啊？哎，这让我们都觉得挺奇怪。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齐台市市场齐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科的副科长李艳玲。你好，李科长。
2: 哎，你好，主持
1: 人。你好，你好啊，徐女士刚才反映到的这个关于换这个智能气表之后欠费的这个事儿，让我们觉得挺奇怪的。咱们市监部门能不能来帮徐女士来查一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2: 嗯，你看哈，是这么情况，主持人哈，有就是这一次这个全县这个老表呢换这个新表这一块呢哈，是这个我们这边的住房城建设局他们在牵头管的。
1: 对。
2: 可能里面就老表换新表的时候，他的老表呢，之前好像是因为我们参加过协调会，我们听说过这个事情哈。他老表呢，好像是个总表控制的，然后呢，有这个资费，就是他这个可能是老表的表罪还怎么的哈。他们这个产生多余资费换了新表之后，那么之前老表就但是都是那些使用过的哈。之前老表使用过的资费他没有给扣钱的，到新表上给扣掉了。啊，这块呢，回头来呢，我们可以联系这个，住房城和城乡建设局，我把我们这个信息呢，同步转到他们那边去，让他们行业主管部门呢，来给他处理。他如果呢，就是他这个新表呢，新表的这个计量的鉴定啊，那没问题，都是我们鉴定的哈。如果说他这个咱们这个投诉人呢，对老表这个计量呢有问题呢，啊，可以由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拿着这个老表过来到我们单位，我们可以给检一下。
1: 嗯，因为徐女士她每年都在交钱，而且她今年五月份在交钱的时候，都还是一个清缴的状态，用了多少气，交了多少费，手上都是有单子的，系统当中也都是明明白白的。那如果说确实是用了气了，那是什么情况？是老表测不出来吗？计量不了吗？
2: 这块呢，就是他们更换新，就老表更换新表，他们产生了多余资费。这个具体情况呢，还是行业主管部门里面比较清楚。
1: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徐女士对于无论是她的新表还是老表的质量问题存疑，咱们市监部门是可以来检验这个表具是否是一个正常状态的。另外，到底她用了多少气，交了多少钱，那么要找住建部门和燃气公司共同来核查，是这样吗？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责任明晰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来进行协调，最起码让徐女士先供上天然气，基本的生活不受影响，这个可以吗？
2: 哎，这没问题，这没问题。
1: 如果说以停气来催缴，那这个对于天然气公司来说，这也是不符合规定的。
2: 对对对，不合适的。
1: 无论是水、电、气，都不能通过，这是大家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说一停了之，而且以此来催缴，恐怕都不符合相关的政策标准呢。
2: 嗯，对呢，对呢，
1: 好，
2: 确实是。
1: 那这样，徐女士刚才说的很清楚了，住建部门可以来协调具体用了多少表的这个质疑，咱们市监部门可以来进行检测。另外呢，先帮您来恢复用气，来进行一个协调。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主持人，你听我一说，我们走住建部门以后，他们是给我们已经把表已经检了。检了以后，这个表是没有公章，没有正式的什么编号，没有什么，给了个白纸条，他们做过了，已经做过了。
2: 哦，
0: 这个表已经超了五年了。而且我那个，我现在租给一个人，我给一个人那个租的，二三年租给他的，租给他以后，他二三年三月份租的，他从五月份开始就买去的，十月份他发现表就有异常。他就跑到他们那个天然气公司去找了，找的时候我的表有问题，那个天。

0: 去公司给他回答说行，说过完春节我给你换个新表。
1: 嗯，
0: 可一直到现在没有换这个表。
1: 哦，
0: 所以就产生了我大儿子费用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1: 好，
0: 刚才我还去问他你来气了没，没有。
1: 嗯，
0: 我说你说你七月十五号给我停气，停到现在8月26号了，都关系到我们吃饭的问题啊，
1: 好，
0: 生活的问题，我不可能每天下馆子去吧？
1: 对，是的。好，这个徐女士，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
0: 是啊。
1: 好，徐女士，打断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刚才李科长也在听徐女士说这个表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她的表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证明她的这个表是什么情况？
2: 你看哈，因为他们这个老表可能是超过10年了。
1: 嗯，
2: 超过10年了，当时我们怎么的哈？当时我们开过一次这个有关于这个权限去换表这个情况一个协调会呢，就是因为超过10年的表哈，我们可以给检，但是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出这个检验证明，因为想要这个超过10年表想出检验证明，得到成都的一个公司去花钱去出这个证明。
1: 嗯嗯嗯。
2: 但当时考虑到你像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哈，那我们正好有这个技术，我们给你检掉证明它到底是有没有这个计量问题。
1: 嗯，
2: 如果是他认为就是这个女士认为她就是有计量问题。
1: 嗯。
2: 那我们这边检出来他没有问题的话，那他只能到成都有资质的公司去检，
1: 去自费检了。
2: 啊，
1: 哦，明白。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当时考虑到就是也不想让花老百姓花这个钱，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到证明，如果这个表真有问题，
1: 嗯，
2: 那么肯定要做呢。如果这个表没有问题的话，那还是要看他们这个人事公司就平台里面他们用气的数据。
1: 嗯，
2: 哦，
1: 好，
2: 对，
0: 那我插话，那他这个表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他我咋能超出1000多方去呢？
1: 他现在就是要经过检测，如果说您检测这个表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钱您就要交了。
0: 给的那个白头条子，嗯，谁检验的合格证，几月几号检的都没给我给正式的东西。
1: 嗯，好，
0: 回执都没给我给。完了以后你看他给我这样子，我们给他报了以后，那个住户给他报了以后，他们就没来人，也没给我发出任何东西，
1: 始终拖着，没有该换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换，所以也因为他们的这个一直拖这么长时间，导致这个错误的表在不断的滚雪球一般的计费，最终的这个责任或者最终的这种损失为什么要由徐女士来承担呢？这也是徐女士无法接受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也都关注到发改委住建部门还有咱们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都有文件要求到期的计量装置应该由企业来更换，企业没到期更换，那不应该由咱们用户来承担责任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这部分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划分，到底这户人家的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计费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就像刚才李科长所说到的，需要多部门的联动，共同来进行一个调查，才能把问题说清楚。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呢，您看女士，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和您的诉求是否方便直接留给咱们市监部门共同来帮您查一查，您看可以吗？
0: 方便。
1: 好嘞，那咱们节目之下保持联系。李科长您注意这个手机短信，嗯，我们记者会把徐女士的这个相关情况发给您，好不好？
2: 嗯，
0: 对对对，希望你们继续监督。
1: 好嘞，那咱们共同来看看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0: 谢谢。
1: 嗯，好，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出游新疆各大山林、峡谷、湖泊、民俗景区，时刻注意森林防火与景区防火。林区草原全域禁止吸烟、野炊、焚烧垃圾，不携带火种进山。景区民宿、农家乐注意燃气、电器用火，用完及时关闭阀门、电源。游玩时不随意乱扔烟头，不在林草密集区域使用明火。景区游览牢记疏散路线，留意消防器材位置，遇到草木冒烟第一时间报警，配合景区防火管控。文明游玩严控火源，守护自然风光，保障旅途消防安全。
9: 你知道吗？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即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10: 一张地图丈量山河，一组数据记录变迁，准确描绘每一寸土地，坚决守护版图完整，是测绘人不变的初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9: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从使用一张正确的地图开始，学习测绘法规，守好国家版图，共护美丽中国。
1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

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直播。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在这里，新疆消防提醒您，物流仓储场所货运分类分开堆放，远离照明灯具与

没了一套楼房嘛，我说是可说正大院里面没了一套楼房，当时他们又盖起来，我们交了9万块钱的首付，没有盖起来嘛，我们都到外地打工，过了2年我们回去要装修嘛，他们有水电那都没有，然后我们又出来打工。

0: 一个协商，
1: 对，是这样
0: 有
1: 的。
0: 一个交款的这个计划，如果你都没有，那么最终是不是这个开发商违约？但开发商也没说这个事儿不管啊。好，那基本情况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那接下来还是，其实对于这个事儿的赔偿责任就很难认定了，因为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开发商违约，是吗？所以我们就不来去定性这个事儿，究竟是开发商错了还是真正服有问题。但实际上定完性之后，对他追责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没有办法定性的话，现在对于马女士她遭遇的情况呢，是，她认为的这个一房二卖，我们看到也是一房二卖的这样的一个纠纷。但在这个纠纷当中，开发商和我们的购房者似乎都有过错，镇政府呢也迟迟不兑现解决方案，开发商现在是云游全国没有露面。那马女士就提出让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就是赔给他。她说："你看，我买的当初是一套新的房子，你这个也是新的房子，你赔给我。"那这个解决方案它是否成立呢？因为现在都不能够断定这个开发商是一定有过错的，而且你就交了9万块钱的首付，现在您要人家一套房，那这个账该怎么算？马女士，您是就想着用这9万块钱的预付款拿别人一套房，还是您想着拿了这套房，还要补一个差价，补一个尾款？您也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
2: 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开发商，我们钱交到开发商手里了，9万块钱嘛。你把我的房子卖了，你把9万块钱给我退给我们，就完事了，就没有大事了的。我们问开发商，开发商说让我们问政府去要这个钱。问政府说他没有经济。
0: 好，这个事儿我们不说了，这些都已经镇政府也没有把你再推到开发商那儿，人家也说要给你解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搞清楚是开发商的过错还是镇政府的过错？因为你自己现在提出来了，镇政府迟迟不解决，你要求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要赔给你。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你自己并没有花整套房产的钱去买房，你让别人给你赔一套房。首先呢，这个价值匹配，另外呢，就是人家这个开发商有没有过错，人家有过错人家该赔你，那没有过错人家为什么要赔你？而且他说这个事儿呢，让镇政府去解决，镇政府接手之后也并没有再把你推回到开发商这一块儿，那就说明镇政府认为您预付的这个9万多块钱是应该由他们来赔给你。但现在客观的情况是，他们现在拿到的这些房子卖不掉，他们也想给你协调房子，但是也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咱不再往回扯了，咱现在就说您想让开发商给您赔一套房子，但我们就想问，您只付了9万块钱的首付，您怎么就去拿别人一套房？如果镇政府真的能协调下来，那这个差价您愿不愿意补？马女士，
2: 我就想的是，我们主要是为了把钱要回来。
0: 好，那其实您也不是真心想要他的一套房，目的还是想把这9万块钱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2: 是，
0: 因为你要人家一套房，这个且不说镇政府能不能做这个调解工作，因为现在你手上没有合同，当初卖你的时候是个期房，那是有没有预售许可证，你所谓签的这个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都没有办法去确定，是吗？但是他收了这9万块钱确实该退给他。
1: 对，是这样的。
0: 但现在镇政府一直迟迟没有给他解决，镇政府也没有拒绝他。您初步听完之后，您觉得这9万块钱是该由开发商退，还是由镇政府来全权解决？
1: 如果说还原到交易的本身，那既然是开发商收的钱，开发商签的合同，那么这个钱肯定是要开发商来退赔，不该镇政府。但是镇政府之所以能出面答应来解决这个事儿，肯定开发商和镇政府有约定。如果说将来就在起诉过程当中，这个住户把开发商起诉了，那么开发商把钱赔完以后，他可能拿着这个赔的钱再去镇政府要钱。那当然了，镇政府想的是这也太复杂了，我所。

0: 有点不太清楚，而且他有这个购房合同呢。
1: 嗯，
0: 这不是我们拿不出购房合同来开，购房合同在开发商手呢。
1: 那最终就是连案都没立上，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
1: 立不了案，就是法院也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嗯。
0: 他们是天天和政府打的，打上交道的好多这个。
1: 好，那如果说他没有购房合同，只有一个交给开发商的这个，您说的是一个发票是吗？就是交了首付款
0: 发票，
1: 收款发票、
2: 嗯。
1: 那这个确实是当地不立案，有没有问题？
2: 嗯，我认为是当地不立案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那得有问题，他现在可以怎么办？
2: 嗯，
1: 24年，您是24年去诉的是吧？当时没立上案。好，那现在是2026年、
2: 嗯、
1: 这个事儿要不走检察院。
2: 嗯，不是，因为他是怎么说呢，这个看他的诉讼策略的问题了。如果说他只是要求返还房款、
1: 嗯、
2: 可能有存在诉讼失效的问题。我建议他呢，可以他不要求返还房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哎，在诉讼过程当中有可能跟开发商再调解一下，哎，合同也就不履行了，你把钱退给我，这样是个诉讼策略的问题。我建议他可能不要说直接要求退钱，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哎啊，然后如果通过这个方式，
1: 但他没有合同啊，
2: 因为他有，他肯定有
1: 哦，有一个
2: 沟通的记录。
1: 好，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啊，您都一般是怎么找开发商的？是打电话呢，还是微信上聊天？
0: 我们打电话问开发商，
1: 那也从来没有录过音是吗？
0: 哎，对，他说、
1: 嗯、
0: 你们找政府。
1: 好。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不要去主张这个90000块钱的返还，再继续到法院去找，说要履行这个合同。
2: 哎、
1: 现在呢，我有这个出具开发商给我开的这个首付款的这样的一个收款的凭证，这样的一个发票，那么我要履行这个合同。看最终如果说不能够履行，那你就退钱。
2: 哎，对，
1: 要不然就继续履行。
2: 哎，对，
1: 你就给我卖一套房子。
2: 对，卖套房子，我把尾款付掉。
1: 因为那个房子卖完了才能给你退钱，那直接把那个房子给你调一套不就完了吗？
2: 那就我觉得那还是这样，就是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嘛。
1: 是呀，我就觉得这个镇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就让人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马女士，您看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解决了半个小时了。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您还是继续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起诉开发商，要求全面履行合同。那看最终呢，在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镇政府能够配合给您调一套房，您该付的尾款就付掉，或者是他们不能够履行合同，那就给您退着90000块钱。那么拿着判决书，我们在执行的这个环节呢，也要考虑到，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诉前保全。他不是在镇政府的这个大院里有4套房吗？您去保全上一套。
2: 对，

0: 网络视频直播。此外，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也正在直播我们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此外呢，您可以将您的法律咨询通过公平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李先生的问题，少分地造成的损失，村民该如何主张？我们一起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1: 2019年整合地的时候，少分了一亩四分地。村委会整合地的时候，就是老百姓大块小块都在一块并在一块嘛，少了一亩四分地，46亩4，他现在只分了45亩地，还不到，他们量了，他的地产生错误在哪？错误就是一个长度不一样，第一家是500米长房子，他就从第二家也按第一家这样算500米，一直按到500米，结果我们一量不够500米，所以说错就错在这上面。然后我找那个啥会计说的他不管，然后找书记说他也不管。到今年开春3月4日了吧，我打电话问书记，我说咱们你看这个地我们过不天又整合了，我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地给我补上可以不可以？他说不行，就我跟他好好商量再商量，就把地给我补上了，补了你们四分地，补好了，然后我相信

0: 是吗？因为每一个给你解决纠纷的人，他不可能跟你下地去，他也没有办法量，
1: 对，
0: 他也
1: 是
0: 没
1: 这样
0: 有
1: 的，
0: 这个能力去
1: 对。
0: 量。你不能说证据就在那儿，我作为原告或者我作为这个权益受损的人，我不管，你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去给我补充证据。那没有任何一个办事机关他有这样的义务，谁主张谁举证。您得去搜集这样的相应的证据。那他又不想通过诉讼的方式跟村委闹得这么僵，那接下来他能怎么操作呢？
1: 那接下来还有个办法，我可以建议这位先生。
0: 就是您让他调了这个证据，又不去诉讼，那您
1: 不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证据都调完以后，那么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不可能来一个人去测一次，来一次人，来一个人去测一次，对吧？
0: 您的意思就是我证据就在手里了，是
1: 对，
0: 吗？
1: 我的这意思就是，他拿到综地图以后，他可以找他自己花钱去找一个测绘。你这么一个公司测绘出一个最终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相当于说服力了嘛？啊，拿着这个测绘结果和拿着综地图再去，乡政府或市政府去主张权利，我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
0: 您的意思还是向他上级的机关去反映
1: 对，
0: 这个问题吗？
1: 对。
0: 好，那您不敢去诉讼，您敢到乡里或者到镇上去找这个事儿吗？敢吗？也不
2: 我
0: 敢。
2: 想的和政府，哎呀，那个啥，政府和那个。
0: 如果你也不想，也不敢，而且呢，你去找这个证据，其实

0: 今天的热点聚焦，来关注一下杭州酒局事件带来的警示。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视频。好，我们的这个鼠标呢稍微有了一点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鼠标它能否把这个视频给切过来。好，可以了。
1: 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杭州市公安机关接群众报警称遭受不法侵害，因案件涉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处置组开展调查处置。经查，7月26日晚，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玉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目前被害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经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

0: 就是犯罪嫌疑人是非常严重的。
1: 好，杭州酒局事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公安机关呢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郁某栋呢已经被免职，赵某峰呢也已经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收到了相关问题线索，将会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那本案发生在商务宴请后的 KTV 活动当中，受害人是受单位领导指派参加宴请，用人单位在预防和制止此类。

0: 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发生就是说发生此类的活动的话，作为用人单位，他要第一时间去强调或去或者说去对这些活动进行一个跟踪，从而去保证参与活动的人不会受到一些法定侵害。因此来说，用人单位的预防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1: 就像单位组织了一个集体的聚餐呀，这个虽然不是集体的，你派一个员工去参加一个酒局，那也不是说你对他的这个安全就可以疏于管理，是吧？
0: 对，可以不能放任不管，
1: 不能因为他是一个个人的活动而不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只要是你派员工去干任何事情，那单位都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好，那此外呢，和受害人一起参加活动的同饮者对其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呢？
0: 首先，共同饮酒它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大家都知道嘛，哎，好长时间没见了，哎，大家一说坐坐喝喝聊聊都没问题的，但是毕竟还要注意一定的安全义务。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呢？就是说，哎，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在提倡喝酒不能劝酒，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者说明知对方喝酒以后他的回家就他不能保证他独立安全回家，那么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对于如果说你发生劝酒行为了，或者说你放任他的安全危险了，那么我认为作为同饮者，他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这个其实。

0: 这样情况了，那么第一时间要进行报警，
1: 嗯，
0: 啊，报完警以后再说后续的问题。第四种方式就是他可以带一个清醒的人去，哎，那个人不要喝酒，他来照顾我，来控制我，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好，那一呢是判断一下，如果不安全，可以直接拒绝，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二呢，如果觉得这个呢，确实是碍于多种情面，那可以找一个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人啊。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生了意外，要立刻报警，及时离开，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一同参加活动的人啊，我们也要依法依规依纪来行使我们的这个权利。比如说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同样是可以报警的，
0: 是
1: 吗？
0: 看到
1: 事实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法律咨询，解读热点话题。今天呢有一个话题没有说到啊，就是谈恋爱深陷债务危机，分手后如何维权。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再继续为大家解答。谢谢马律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也夏令营的相关情况。赵天兵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本次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夏令营咱们之前有没有举办过，是第几年举办？咱们工会落实这项活动主要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可以解决职工哪些现实的问题？来和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好吗？
1: 我们之前举办过，咱们工会主办的，就是从去年开始的。但是在之前我们也跟妇联就是一起联合主办过。我们在开展这个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的初衷，其实我们是坚持问题导向。因为我们在调研和跟职工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当寒暑假来临的时候，咱们有一部分的职工的孩子这个工作和带娃之间不能兼顾的这样的烦恼就比较多。所以根据这样的初衷呢，我们为了解决

0: 这个红色教育展馆和我们的非遗文化学习这几个课，这几个大的部分。然后课程里面我们有参观，还有听党课，还有动手学、动手制作，然后还有感受非遗文化，这些都是套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观察、筑牢、科技、红色和非遗，就是联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形成。
1: 好，在课程的设置上一定要有这种趣味性哈。除了趣味研学之外，还有融入到哪些内容？具体是怎么呈现的，也跟大家讲一讲好吗？
0: 您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天我们去了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那在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听讲解，我们还要让孩子坐下来一起交流一下，看到了这个这些博物馆里的东西，他们有什么想法。第二个，第二天呢，我们去了科技馆。那去了科技馆，在科技馆内，我们在那个青少年的这个学

0: 第三方的这个旅行社也配备了2名工作人员，这样我们能够保证到十名孩子左右就配备1名工作人员，统一出行，统一管理。同时，我们还给他们购买了意外险。然后在他们出行的过程中，比如说上火车，我们会跟铁路部门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我们在上车的时候给孩子们安排了绿色通道，然后优先检票上车，这样以来确保孩子的这个安全。
1: 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这种关爱是方方面面的啊，都考虑到了。那参与夏令营对职工家庭，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取部分的费用？那咱们前期在这个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啊，还没开始呢，大家就已经打听着问着呢啊，什么时候来组织？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宣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工作安排的？和大家也来分享和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的夏令营，您看，它主要是针对困难职工子女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啊这些职工的收入本来就不是很高，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夏令营是全免费的，包含他们来开动员会前一天，比如说我们八里坤县、义乌县他们比较远，前一天要来住宿的住宿费都是由哈密市总工会全部承担的，他们就是不承担任何费用的。然后，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是怎么宣传这项工作的呢？我们利用各区县总工会，还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乡镇、街道，都会，还有企业工会，主要是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还有我们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的作用，把我们的通知转发到群里。针对一些重点的困难企业，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北控啊，这样的重点企业，我们还会专门有工作人员给这些重点企业的工会主席打电话来，通知这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能把我们工会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能够全覆盖的，传达到这个就是职工的这个职工的面前和职工的耳朵里。他们有需要就会进行报名。
1: 好嘞，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啊。从这2年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大家对于这个夏令营的反响都很好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组织者和见证者，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我就说两个小故事吧，就是第一个故事是我们去年发生的，就是我们去年搞这个夏令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外卖员的孩子，他们家是双胞胎，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外卖员他比较就是他比较保守，他就给他们家一个孩子报了这个夏令营，然后我们正好是机缘巧合，我们有一个领导和同事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没有参加到这个夏令营的孩子就在家里面哭，然后最后这个情况反映到我们市总工会了，然后我们就把他们家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嘛，然后就把他们全部都纳入到了我们这个夏令营的过程中，夏令营的这个队伍里面，这两个孩子的就是反响也特别的好，这是其中一个。今年呢，我们夏令营就是正好特别巧，有3个孩子，就是在我们夏令营的这个5天内，他们过生日，其中有2个维吾尔族的小朋友，还有一个汉族的小朋友。通过几天的这个交流、交往、学习、生活，然后我们就给这3个小朋友一起过了一个算是一个集体生日吧。然后其他的孩子在这个过集体生日的过程中，也就是感受到了大家一起，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快乐，也增进了这些孩子的感情。这是2个小故事。
1: 好嘞，那通过夏令营，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组织和策划上呢，其实对于整体的夏令营的这个效果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预判。那我们希望孩子在知识、品格、心理上都收获到哪些具体的成长呢？和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跟我们一开始就是跟这个公司在商量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就是我们想通过这次夏令营，首先要培养孩子爱祖国、爱家乡。那爱祖国、爱家乡，要通过对大自然的认识、历史文化的学习，还有一些通过一些参观和 就是跨越时空。

0: 和一些革命先烈和一些老的革命烈士的一些交流，还有他们事迹的学习，这些方面来培养孩子。第一，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第二，就是培养孩子不怕吃苦，热爱生活；第三，就是希望他们通过这次的研学和学习，能够更加坚强和勇敢地面对生活。同时，在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个勤俭节约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珍惜父母的，就是珍惜每一分钱，学会勤俭节约。我们设计的初衷大致是这样
1: 好，谢谢您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哈。
0: 的。
1: 除了本次夏令营，哈密总工会在职工子女暑期关爱方面，还有哪些常态化的服务项目，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呢？
0: 您看，我们今年除了这个夏令营，我们还组织了警营初体验，就是也是为解决职工的困难，同时组织他们跟那个咱们哈密市公安局组织了一个警营的初体验，也是5天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对困难女职工的子女也发放了那个儿童关心关爱的大礼包，然后让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心。同时，我们跟妇联常态化，我们联合也在开展夏令营活动。今年跟妇联的话，我们是还有25名孩子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活动。同时我们还有给一些就是一些企业、一些艰苦边缘的企业，他们有那个爱心托管。那我们会给爱心托管的这个企业，会给予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1: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在职工子女关爱服务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规划哈。今天能不能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未来会推出哪些惠民的举措呢？
0: 你看，我们首先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我们现有的这个夏令营啊，托育呀，这样子的品牌的这个项目，因为这些受到了我们职工的欢迎。同时，我们还会探索一些，就是专项的爱心服务的活动，比如说依托我们的阵地工会驿站，开展一些暑期专项的这样的爱心活动，针对困难企业的职工子女生病、上学，给予一些救助，给一些帮助。同时呢，还依托我们就是建的这个职工之家、工会之家里面设置一些子女的，比如说下班就是子女放学之后的托管和暑期托管的这样的一些专门的区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些方面，我们想探索，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
1: 好，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可以看到，工会的夏令营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为在岗职工解除后顾之忧。我们也期待工会能够推出更多暖心的服务，来守护咱们职工家庭的幸福。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后续啊，咱们在这个关爱子女服务方面啊，有任何的一些新的举措、新的动作、新的活动，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广大的听众和全腔的朋友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好吗？谢谢你，赵主任。
0: 哎，好的。
1: 好，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

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胜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7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出众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2: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 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

0: 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0: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儿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0: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八周文旅推荐官小米，此刻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捧起天山南路的万里风光，带您走进颜值与实力并存，诗意与商机共舞的壮美八周。新疆巴音过仑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这片 47.15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无愧于华夏明州的美誉。巴州交通便捷，拥有四个运营机场，其中库尔勒离城机场直航疆内外42个通航点，游客年吞吐量超过298万人次，三条铁路大动脉，三条高速公路，五条国道，六条省道在此纵横贯通，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穿越巴州。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20项中国之最和125种旅游资源类型，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45处，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两处。如果新疆是一本厚重的画册，那么巴州一定是其中最绚丽的彩页。走进巴州，您可以来到巴州博物馆若羌楼兰博物馆，解读楼兰文化的独特内涵，置身于西域杜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来一场与历史的隔空对话。走进七颗星佛寺遗址和霍拉山景区，沿着法显和玄奘西行的脚步，探寻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交融的印记。踏访满汉王府、马兰红山军博园，感受托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爱国壮举，共赴一场洗礼心灵的红色之旅。走进巴州，博斯屯湖的碧波托起中国西海的壮阔，在这里可以欣赏万亩芦苇、十里睡莲，带着家人一起水上游乐，在金沙滩度假，也可以自驾在环博斯屯湖公路上欣赏沙海共生的奇观。巴音布鲁克九幺连珠的奇观染红天鹅故乡的浪漫，在这里可以打卡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看一场纳达姆大会，住星空房，看最亮的星。塔里木胡杨林用千年的守望诠释生命的奇迹，阿尔金山珍奇异兽乐园用足迹书写荒野的传奇，玉且沙漠公路穿越死亡之海，领略大漠的辽阔与壮美，更不用说罗布人村寨古老神秘龚乃寺的玉葱，每一帧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亲爱的朋友们，巴州的美呀，不仅值得用眼睛收藏，更值得用足迹去探寻。我们精心策划了12条精品旅游线路，从英吉盆地休闲度假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到寻昆仑美玉之旅，每一条线路都能满足您对诗与远方的心神向往。春赏杏花，夏避暑，秋采香梨，冬捕鱼，让你感受巴州四季的多彩。精彩纷呈的文体旅活动，让你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博湖野生鱼、伊犁萝卜麻茶、若羌红枣、且末美玉等特色旅游商品，都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巴州的绝美风光，更捧出了160万巴州各族儿女的赤诚之心。在此，我们发出最诚挚的邀约，来巴州品尝正宗地道的博湖全鱼宴、玉里烤全羊、和静和硕猛餐系列，品一口浓郁芳香的英吉盆地葡萄酒，聆听悠扬嘹亮的蒙古长调和回族花儿，沉浸于萨瓦尔登的热烈奔放，陶醉于满西兰普的欢快灵动，感受巴州人民的淳朴热情。各位朋友们，这里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发展活力，这里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无论您是追寻丝路风光的旅行者，还是把握时代机遇的投资者，巴州都将以独特的魅力与蓬勃的发展潜力
与您共同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丝路山水壮美八洲，欢迎您。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九集《裴行俭》，文武进天山。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上堂天山，烽烟长起，丝路阻隔。有人披甲戍边。

0: 有人持笔安正。裴行俭，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唐儒将，半生辗转西域，以文治护疆土，以武略定边陲，守护着天山南北的安宁与交融。
1: 《旧唐书》记载，裴行俭出身河东，裴氏名门，年少历经家变，勤学文武，早年得名将素定方亲传用兵方略，兼具文韬武略，后因直言进谏被贬西域，自此开启了经略天山安定西域的半生征程。
0: 一朝赴西周，半生系天山。被贬西域的裴行俭没有沉沦失意，反而扎根边疆，深耕治理，用务实举措抚平边陲疮痍，夯实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根基。
1: 唐高宗领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裴行俭升任安西大都护，主理西域军政。他大力推行均屯迁移农户，接纳遣贩，开垦荒地，在亭州轮台广拓屯田，充实边防物资，安抚各族部众，赢得了西域百姓的广泛拥护。
0: 文能理政安疆，武能出奇定乱。高宗宜凤年间，北方草原部落勾结吐蕃叛乱，西域局势动荡，满朝文

0: 结各部兵力，昼夜奔袭，直捣敌营。
1: 裴行俭深谙公信为上，不战取人之兵的谋略。他抵达西周后，收拢豪杰，联络四镇部族，故意放出秋粮再行军的消息，迷惑敌军，最终兵临敌帐，依据生擒叛军首领阿史那杜支，逼降李哲甫，兵补血刃，平定叛乱。
0: 平乱之后，他留守布局，稳固疆土，命副将修缮碎叶城，持续屯田戍边，完善西域防御体系，让动荡的天山南路重归安稳，丝路古道再度畅通。
1: 此战之后，裴行俭并未仓促班师，而是立足长远治理西域。他修缮城池，巩固边防，发展屯垦，进一步完善大唐西域治理体系，稳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
0: 沙场铁血之外，他更有温润人心。身为朝堂重臣、戍边名将，他宽厚待下，体恤民情，不因权责显赫苛待他人，尽显儒将风骨与家国胸襟。
1: 史书记载，裴行俭麾下令史不慎摔坏御赐马鞍，畏罪潜逃。他派人寻回后，并未追责，反而温和劝慰，包容下属过失。他治军宽厚，为政仁德，在西域民众之中树立了大唐仁德包容的形象。
0: 64载人生，半生经略西陲，文武兼备，忠勇双全。《旧唐书》赞其为儒将之雄，这份赞誉是对他靖边安疆、守护家国一生的最好注解。
1: 《旧唐书》评价裴行俭：文雅方略，无懈西贤，智勇安边，绰游心术，儒将之雄者也。他既能定国安边，驰骋沙场，又能修正吏治，教化一方，是唐代难得的文武全才。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裴行俭呢，经略西域的一生，深刻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呢，以文治来凝聚民心，以武功守护疆土，推行的屯垦戍边、牧林安边这些举措，打破了地域和部族隔阂，推动了西域各族和中原的深度交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边智慧，包容宽厚的施政理念，筑牢了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根基。我们回望裴行俭的生平，能够读懂历代仁人志士同心守护疆土、聚力安定国家的深厚情怀，看清了各民族共生共荣、守望相助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必然，也为我们今天维系边疆长治久安、促进各族和睦共处沉淀下了丰厚绵长的历史滋养。
0: 千年天山巍峨，万古思路悠长，裴行俭以一身文武风骨，守一方山河安宁，促一方民族交融。他的赤诚与智慧穿越盛唐风云，镌刻在西域大地的岁月长河里。山河无恙，薪火相传，这份跨越千年的同心守疆之志始终熠熠生辉，生生不息。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和东部的局地呢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7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的局地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8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未来三天呢，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风口风力比较大，南江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需要防范沙尘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三天呢，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草原和森林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7: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那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自己在家里面熬粥，总是呢熬不出外面那种绵密浓稠的口感啊。米是米，汤是汤，分的是清清楚楚。尤其是早上赶时间的时候，我们想喝一碗热粥，光熬煮啊就要四五十分钟，实在是耗时间。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粥的小诀窍，只要提前把米粒冻一冻再煮，只要十几分钟就能煮出一锅软糯绵滑的好粥啊。那么为什么冻过的米煮粥呢，可以熟得更快呢？其实这里面呢是有科学道理的。我们把洗干净沥干的大米呢放进冰箱里面冷冻，米粒里面的水分呢结冰之后啊，体积会膨胀，就把米粒内部的结构呢撑出很多的蜂巢一样的小孔。冻好的米呢直接倒进沸水里面，米粒吸水的速度呢一下子就变快了，热量呢快速的渗透进去，米粒很快啊就可以开花裂开啊，淀粉呢也充分的释放出来，粥呢自然就变得浓稠顺滑。这个呢其

实呢只是物理的变化，不会改变大米本身的营养成分，就是大大的缩短了煮粥的时间。这个冻米煮粥的方法呢，好处啊还不只是省时好喝。那大米呢，经过冷冻之后会产生一部分抗性的淀粉，这种淀粉啊类似膳食纤维啊，不会在小肠里面啊被吸收转化成糖分。那煮出来的粥升糖的指数呢会相对的低一些。餐后的血糖上升呢也会更加的平稳。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只是饮食的小技巧，不能够替代药物。效果呢也会根据米的种类啊、冷冻的时长，还有每个人身体的情况，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具体的呢是怎么操作的。那其实呢在我们冻煮的这个时间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备米，就是大米、小米呀、或者是糙米呢都可以简单淘洗之后呢一定要沥干水分。第二步呢就是冷冻，按照每次煮粥的分量分装到密封袋或者是保鲜盒，放进零下18度的冷冻室进行冷冻，这样呢就可以存放好几个粥随取随用了。第三步我们要下锅煮粥了，锅里的水记得一定要烧开，冻米呢不需要提前解冻直接下锅大火煮开，转小火煮10到15分钟，米粒就开花了，粥呢也变得粘稠了。关火之后呢盖上盖子再焖上这个10分钟，口感会更好一些。那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冷冻会流失一小部分的 B 族维生素，大家煮粥的时候呢可以搭配南瓜、杂粮这些食材补充营养。冷冻呢存放一定要密封好，防止食物窜味被污染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金土地小厨房能够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更开心。好，那今天呢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呢一起去关注一下咱们新疆恐龙蛋的收成是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好的，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科平县起浪乡的恐龙蛋种植园。一颗恐龙蛋盘活一方致富田，从农户零散的种植到规模化的管户订单式销售，再到探索农旅融合，科平县起浪乡的林果产业这几年啊，可以说是一路升级，稳步出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起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布都沙拉木热和曼，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戈壁果园的特色优势，乡里面又是怎么样为农户兜底，做了哪些硬核的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阿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阿乡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咱们起浪乡为什么适合发展咱们这个杏李啊，这里特色的林果。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这个科平县起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布都沙拉木热和曼啊。最近咱们这个起浪乡的恐龙蛋火爆出圈，不少人好奇为什么起浪能种出这个品质这么好的恐龙蛋，这个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我们起浪乡光照资源比较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咱们这个起浪地处和平的东部，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我们果树积累糖分啊，夜晚这个温度低啊，养分消耗也比较少，果子糖分沉淀充分，所以恐龙蛋果香浓郁，甜度高。第二个是这个我们气候比较干燥啊，病虫害发生率低啊，起浪乡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小，然后干燥少雨，大幅度减少这个真菌类病害的这个发生啊，果树病害风险比较低，农药使用量可控，有利于这个生产绿色油脂果品，果子外观品相好，裂果少。第三是我们辖区这个地势比较平整，沙壤土地这个输送透气，切合恐龙蛋这个生长习性，果树长势很强，这个强势瓜果稳定。第四个是我们这边灌溉条件也有保障啊，依托我们完善的这个地灌水利设施，可以精准的这个控水控肥。这一块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正是光照、温差、土壤、水利这些综合环境优势叠加，让这个我们的发展恐龙蛋的有了这个先天的禀赋，种出来的果子也比较大啊，色泽艳丽，氛围突出，才有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底气。
0: 嗯，阿乡长一说起自己的这个特色林果的发展，还有自己乡里面的一些环境优势，哎呀，真是滔滔不绝。看来咱们种植的这个特色林果长势非常的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那咱们乡里面整体的这个林果种植规模有多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恐龙蛋，还有哪一些主打的果品呢？
1: 主持人，我们目前这个起浪乡林果产业已经这个初步数据规模，这我们全乡这个。

0: 邻国的面种植面积总达达到5330亩。
1: 嗯，
0: 按照这个种植模式的划分，我们主要分为这个大田种植和庭院种植两大板块。其中我们大田邻国种植面积是2330亩，为这个规模化产业发展主题。第二是这个我们庭院邻国种植面积是在3000亩，这个在果品这个品类布局上，我们除了这个我们的恐龙蛋以外，我们还有这个红枣、科汀黄杏、剥皮核桃、香梨等优质果品，品类丰富啊。主持人，
1: 嗯。在种植和日常管护这一块儿哈，我相信咱们乡里面也会给很多的农户提供一些这个帮扶和技术指导。咱们平常的种植过程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哪一些实打实的帮扶和技术呢？
0: 主持人，我们现在在这个恐龙蛋种植和这个日常管护上重点围绕农户最缺的这个技术、最急的难题，实打实的下沉服务，全程跟进指导。紧盯果树全年生长关键期，常态化进入进村入院开展技术帮扶，切实帮农户把果园管好，稳品质稳产量。具体主要体现在第一是这个全流程跟进农时节点，手把手线上教学，从前期的这个建园造栽苗到后期的修剪整形。树化、树果、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都不缺位。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要这个定期的邀请我们上级邻国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通过实地示范手把手教学的方式，把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交给农户。第二个是我们常态化这个熏园问政，推行一户一策精准指导。我们坚持技术人员常态化巡回下地，不搞一刀切，统一指导，针对每家果园树势强弱、栽植年限、管理水平不一的这个实际情况，现场排查问题，分析原因，一对一帮农户调整管护思路和管理措施，精准解决各家果园的个性化问题，避免粗放管理、盲目管理。
1: 嗯。
0: 第三个是抓实病虫预警和防灾减灾，稳住这个我们的果树的这个产量。
1: 嗯。
0: 这块我们主要是坚持我们提前预防、主动防控，根据季节特点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预警机制，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预测防控，规范用药管护，然后降低我们的损失，保障果园稳定收成。主持人。
1: 嗯。像咱们农民种植果树啊，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果品，咱们种出来之后，可能农民最关心的也是销路的问题。那咱们平常在帮助农户拓宽销路这一块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0: 是的，主持人，我们销路是农户最关心的大事。
1: 嗯。
0: 我们像这个坚持以品质换订单，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多措并举，拓宽我们果品销售渠道。线上充分利用好我们县的这个融媒体，向本地宣传平台推送果园实景果品特色等宣传材料，扩大本地果品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积极鼓励我们就地开展果园实景直播，自己拍摄短视频分享果园管护果实采摘全过程，讲好本地果品故事。线下我们向主动靠前服务，对接各类收购客商以及大型商超，积极洽谈落实定向供货预购订单，稳定大宗销路，同时积极面向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我们现货的零售，拓展我们零散销售途径。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下和线上的销售方式，我们这个让果树真正实现了这个卖得出、卖得快、卖上好价钱。主持人，
1: 这两天可能也是恐龙蛋集中的上市和采摘期哈。每年到这个采摘期的时候，我们邻国产业是不是也能带动很多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那像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带动了多少人？
0: 是的，主持人，我们每到这个恐龙蛋这个集中采摘采收期，果园这个采摘果品

0: 分店包装包装，这个都可以，这吸纳我们周边的一些群众在这就业。我们今年在这个周边吸纳了这个100余名本地村民在就地务工，不少农村妇女闲置富裕劳动力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我们就是恐龙丹的采摘期大约为15天左右，我们务工人员每天都可以收入可以达到130元左右，主持人。
1: 这个增收效果还是不错的哈。
0: 是的。
1: 除了这些呢，阿乡长，我还了解到有一个消息，也就是在前两天哈，8月23号的时候，新疆农垦科学院驻村工作队还特别邀请了咱们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王鹏研究员一行，他们来到启郎乡之后呢，开展了复播石葵栽培技术的一个专题培训和田间实操的一个指导。那这样的一些指导，它能给我们当地的种植户带来哪些具体的帮助呢？
0: 是的，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新疆农垦科学院这个专家团队上门送技术解难题。这次培训和田间指导实实在在给咱们种植户带来了三个方面帮助：一是补齐我们复播石灰种植技术短板，转变传统种植观念。本次培训采用这个室内课堂授课与田间实操示范同步开展这么一个模式。专家围绕启郎乡的这个土壤条件、气候特点，针对性讲解复播石灰优良品种筛选，石灰播种密度、水肥科学调控，苗期田间除草、中后期这个病虫害的防控这块进行了这个全套的实操技术要点。现场纠正我们传统种植习惯，第二个是这个实地研判苗情对症施策，降低生产风险损耗。专家团队走进复播石灰种植地块，实地查看我们的出苗情况，植株长势，现实开展打疫稳阵，手把手示范田间管理这个操作要点，教会农户把关键技术和管护时间节点掌握在他们手中，提前做好这个病虫害防治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第三是深挖土地产出效益，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这一块就是通过专家技术指导，我们引导农户科学用好下收之后的土地这个窗口期，提升复播土地综合利用率，让农户在主基作物收成之外再收获一季效益，稳定提升种植户亩均收益，夯实群众家庭收入，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这个技术支撑。主持人，
1: 听完这个阿乡长您的介绍哈，我觉得在咱们这个乡乡政府包括乡党委这一块呢，真的是给咱们村民操了很多的心。从我们的销路我们要去给他找方向，然后从种植端我们还要给他去送技术。那我相信咱们的种植包括销售这一块已经也不能满足咱们的发展了。我听说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在探索农旅融合这条路呢？
0: 是的，主持人。
1: 那目前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
0: 主持人，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探索农旅融合的这个路子。采摘油果园打卡还处在这个起步阶段。我们将立足我们乡的实际，量力而行，聚焦我们低成本可落地见实效的这个目标。稳步推进农旅融合项目体质增效。具体是这个有几个方面：一是这个优化我们的采摘品类，坐实基础体验，依托我们现有的果园种植基础，重点树立优化现有果树品种，结合不同作物的成熟期合理搭配早冬晚熟品种，错开采摘周期，保障春夏秋冬均有鲜果可采摘。第二是完善简易配套，提升油碗管干，重点对核心采摘园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清理田间杂物，规正田间道路，设置我们美观的果园介绍牌采摘须知等这样的一个标牌。第三个是我们串联现有资源，打造短途微路线，整合我们村。

0: 现有的这个连片果园、乡村小道等现有这个资源，形成简易的田园休闲短途环线，主打乡村原生态田园风光，适配周边群众周末短途休闲、亲子采摘需求，打造接地气、轻量化的乡村农村啊。农旅体验路线出身，
1: 不仅让大家能够在种植端有收入，也能够让咱们的农民吃上旅游的饭啊，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做的一项工作。那其实我们知道哈，一个产业它要想走得远，品牌其实是不可少的。咱们现在有没有计划打造属于启浪乡的自己的邻国品牌呢？
0: 这一块主持人，品牌是我们产业实现行稳致远的核心支撑。做强这个品牌也是邻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启浪乡邻国产业采取现有公共品牌加我们农户自有品牌的这个双向赋能品牌建设模式，

0: 宣传资源，把我乡恐龙蛋等优质邻国产品纳入县域公共品牌体系，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降低本地果品市场推广成本，拓宽产品销路，提升我们启良邻国对外知名度。另外一个方面，持续培育壮大本土农户自有品牌，比如啊永兴天元等这个本土特色邻国品牌，立足本地恐龙蛋得天独厚的这个品质优势，严格落实我们果品分级分选，细化果品大小成熟度等这个分级标准，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实行规范化运营管理，不断提升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辨识度与产品竞争力。主持人，
1: 当前发展特色的邻果，我们前面的路啊规划的已经很清晰了。那目前现在阿乡长，咱们在实际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一些痛点，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短板来进行去补足呢？
0: 是的，主持人，当前我们将这个特色邻国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好像是我们乡村产业基础的这个重要抓手，但是整体这个产业发展质量太高，体制升级缓慢，核心短板集中体现在这个土地还有盐碱化治理、果树品种选育、果品分联深加工三大关键环节，还有一些短板。一是这个土地盐碱化问题比较突出，种植根基薄弱部分，土地盐碱化是我们制约我们乡这个邻国产业稳产体制的基础性难题。我们乡也是多数邻国种植地块存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化现象，对果树苗栽之后，生长期对这个盐碱化对这个果树苗的影响比较大，直接导致我们苗木成活率不高，长势参差不齐，田间普遍存在缺苗、垄断等这样断垄等这样的情况。第二个是这个我们品种选育之后，这个产业竞争力偏弱，果树品种选育应经与布局存在这个明显短板，品种适配性选育不足，缺乏针对我乡盐碱地这个土质、本地气候特点的专属优良特色品种。第三是我们分联深加工链条薄弱，产业附加值偏低，我乡邻国产业这个分联标准化程度比较低，深加工产业链条短，在果品分联分级环节中，目前全程以人工粗略的这个分联为主，在这个深加工环节，产业长期停留在鲜果原始销售的初级阶段。这一块我们还需要这个不断的努力。主持人，
1: 其实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知道还有一些重点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果树的品种改良，还有一个提质增效的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规划呢？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像这个聚焦果树品种改良、邻国产业提质增效核心目标，稳步推进邻国产业升级，杜绝盲目规模化种植，全方位提升果品果质品质、市场竞争能力和农户种植收益。具体主要这个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尊重农户的这个意愿，优选优良品这个种植品种，我乡摒弃统一强制推广种植的模式，充分尊重农户种植自主权，用农户结合自家土地条件、种植经验，自主筛选优良果树品种，同时依托本地邻国产业基础，有序引导农户适度扩大优质邻国种植规模，从源头夯实邻国产业发展根基，避免劣质品种、不适品种这个种植导致减产、低效问题，保障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第二个是聚焦老酒果园，稳步推进改良更新，针对辖区内这个老酒果园，结合市场销售需求，分布有序开展改造更新工作，重点优化这个品种结构，科学搭配早中晚熟的这个果树品种，盘活我们老酒果园资源，让老酒果园重新这个重获产能，提升。

0: 效应。第三是这个强化农机赋能，抓实我们体制增效观点，啊，持续邀请我们地区县里农业技术专家到我们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啊，常态化的这个种植技术指导，统一规范果树的这个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这个田间管理的标准，精细化管控果树生长全过程稳定，口感、品相与品质，持续提升我们的这个果品的质量，切实实现农果产业体制，农户增收，让农户种的安心，收益更有保障。主持人，
1: 阿乡长，其实刚才您说了很多咱们种植前端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发展一些果干啊，或者是果酱这样的一些深加工产品，把我们这个产业链拉得更长，也把果子的附加值提得更高呢？
0: 这块主持人，我们目前主要以这个鲜果销售为主，立足当前我们现有这个种植现状，现阶段我们主动对接我们周边的这个成熟的加工企业开展合作，积极发展我们的果干呀、果浆等初级这个加工业务，充分发掘我们喂果、吃果利用价值，把品相不佳、达不到这个鲜果味外销这个标准的容易造成积压损耗的这个果品进行加工转化，有效减少这个我们果品浪费，就地就近提升我们果品的附加值，破解产业过度依赖这个我们鲜果的这个短板，另外就是在我们后续还要林果种植规模持续要扩大，原料供给这一块我们要稳定我们充足的这个原料提供，我们将统筹谋划我们布局我们本土深加工业态，培育引导这个一些加工企业补齐我们产业这个产业链的关键短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林果产品种类，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推动林果产业由单纯卖鲜果向卖产品卖特色稳步转型。主持人，
1: 听这个阿乡长您介绍了这么多哈，也让我们心潮澎湃的，也看到了咱们特色林果产业的一个发展。那目前现在特色林果的产业在咱们乡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主持人，我们这个特色林果产业是我们乡的这个特色扶贫产业，是适配我乡地域条件，带动群众发展，推动全域体制的核心支柱产业，在全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治理中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发现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稳固惠民的富民产业，筑牢群众增收根基，特色的林果产业是我乡群众稳增收稳支付的核心抓手，林果种植为种植户带来了这个稳定的经营性收入，也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吸纳脱贫户、留守老人、妇女等富裕劳动力在就地就近这个就业务工，实现我们这个家门口增收。第二个是这个体制增效，这个优化产业，重塑乡村产业格局。长期以来，我乡这个农业产业比较单一，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种植模式粗放，制约了农业体制增效和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我乡依托我们特色林果产业的发展，补齐了传统农业结构单一种植粗放的这个短板，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发展适配本地特色的特色林果，延伸多元化这个产业链条，推广我们高效种植模式，推动农业从粗放单一的传统模式向集约高效多业态的融合现代化模式转变。第三是固本互利的生态产业，实现我们戈壁生态改良。我乡地处戈壁荒漠区域，各类特色林果规模化种植，能够有效锁住这个流动沙土，遏制土地沙化，连片林果带形成天然 防风固沙绿色屏障，也降低了我们风沙灾害频次和影响的范围。主持人，
1: 嗯，听完这个阿乡长的介绍，我相信在咱们乡的果农哈、啊，对未来的发展呢都是信心十足啊，也吃了很大的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也特别感谢阿乡长给我们进行的详细的分享。咱们连线先到这里了，好吗？再见。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嗯。刚刚呢，我们也是从阿乡长的这个介绍当中哈、啊，也感受到了当地因地制宜的啊这个种植特色啊，提质增效的去做产业，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村民呢能够就近就业的促增收。那么阿乡长说了，当地的这个特色林果产业发展的这么好，那咱们果农是不是啊真正的赚到钱了呢？那果农他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啊连线到种植户王永新，我们去他们家的果园里去看一看，也品尝一下啊这比较好吃的网红恐龙蛋，也聊一聊王大哥甜蜜的致富经。你好，王永新。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通过咱们乡的乡长阿乡长啊，了解到了咱们恐龙蛋的种植。那这两天呢，是不是也是集中采收的时候啊？你的果园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我这采收已经结束了
1: 哦，
2: 嗯，刚结束，今年还算很不错的，
1: 还很可以啊。
2: 嗯，
1: 看来就是说在自己的预期之内，王大哥这么淡定啊。那你今年果园种了多大的面积啊？
2: 我这边恐龙蛋总面积是土地面积是100亩地，
1: 嗯，
2: 100亩地，但是里面因为原来是荒地嘛，
1: 嗯，
2: 也有些缺苗面积，但是。总面积保苗面积大概有60亩地这样。
1: 嗯，那您种的这个恐龙蛋的树苗到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
2: 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
1: 嗯，第6个年头了啊。嗯、
2: 对，栽进去已经第6年了。
1: 哎，恐龙蛋它是从栽苗开始，是第几年开始收果？
2: 嗯，它是嫁接到桃子上的，按说是3年、
1: 哦、
2: 它开始零星建果。
1: 嗯。啊，您这个收恐龙蛋呢也是第3个年头了是吧？
2: 对，第3个年头了。
1: 那今年果园的总产量有多少吨呢？
2: 今年总产量商品果出了70多吨。
1: 哦，70多吨。
2: 如果说是你包括上面有些品相不太好的那种的算上的话、
1: 嗯、
2: 基本上有80-90吨果子了。
1: 嗯，80-90吨啊、哦，
2: 嗯
1: 嗯，刚刚呢，咱们听这个阿乡长的介绍，说你们啊，整个乡的这个订单也不错。现在你整体的这个果园的订单啊，迁出去多少了？主要是卖到哪些城市呢？
2: 嗯，今年是订给武汉那边的。
1: 嗯，武汉的。嗯，现在签订多少了？去，你的这个70多吨都卖出去了吗？还？

0: 龙蛋。像您刚才说了，它是嫁接在桃子上面的。那这个恐龙蛋到底是什么样的水果？吃起来的口感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之处呢？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它属于是这个杏李。
0: 嗯，
1: 因为当时不是，国内有些超市卖的那个，就是从加州那边进口过来的，然后它那个一个果子上面贴了一个那个小恐龙商标，然后让慢慢就叫做恐龙蛋，恐龙蛋其实它是杏李的一个品种。
0: 就吃起来哈，和咱们的这个李子的这个口感是有一点相像的，是不是？
1: 它属于杏李，跟它杏子占70%大概。它有杏的口感，有甜香感，然后这个恐龙蛋属于是酸甜口。
0: 酸酸甜甜的感觉
1: 啊，对，酸酸甜甜的。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恐龙蛋的啊，这个个头啊是非常的大的啊，其实它跟桃子也差不多了啊，尤其是那个，但
1: 单果重量大果能达到150，今年我地里面大果都有150克的。
0: 哇，那真不小呢啊。
1: 80克到150克。
0: 那从您这么多年的种植经验来看，咱们大家在平常水果店里去挑选这个恐龙蛋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判断它的品质呢？
1: 这个不好说。一个从色泽上面，上色是不是上得很好？上色上得好的话，它的外皮真正完全成熟的，它外皮是透亮的。内部就说是那个是布满了红丝。红丝越多，它的成熟度说明越高。
0: 我们知道咱们在摘这个恐龙蛋的时候，它肯定不是全熟的一个状态啊。那比如说我们买回家的时候，比如说它是要放上几天，或者是我们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之后才是最好的口感呢？
1: 按说的话应该就说是，如我们这边摘，是你像我的原则，每年都是果子不成熟，糖分达不到20，我是不下树的。因为你既然做这个东西，你要保证它有相当的口感，要得到这个消费者认可，你不能说是半生不熟你把它摘下来。当然如果说是摘得早了有酸味的话，人家要提升它的口感的话，最好是放到这个冷藏里面，就是说0至3度，放上几天以后，打冷以后，它自然会脱酸
0: 哦，然后就会达到一个甜甜味的口感。不过因为现在咱们整体新疆的这个物流的水平呢也在不断的提高，其实到了从新疆运出去到了客户手中，它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咱们一般现在摘恐龙蛋到几成熟呢？80%还是90%？
1: 八成
0: 熟的时候啊，其实在家里面放上那么1-2天也就可以了，甚至有一些到达了咱们的一个客户手中可以直接吃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我听说您的这个

0: 总体来说南疆这边还是不错，但是唯一一个就是土地有盐碱。
1: 哦，盐碱比较大一些，那我们肯定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吧，去改良土壤。
0: 对。
1: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新疆的这个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咱们在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啊？咱们平常都怎么解决的呢？
0: 嗯，这边的咋说呢，昼夜温差，一个就是我们种恐龙蛋，恐龙蛋这东西到冬季越冬的问题，越冬它这个果树大概也就是如果超过零下，冬季温度低温超过零下25度，它会冻死的。
1: 嗯，
0: 就说是选择地域嘛，最好就是选择这个，冬天一般的温度就是在零下18度，
1: 嗯，
0: 以上这些地区去种，
1: 会比较好一些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不洗水，
1: 嗯，
0: 不洗大水，
1: 喜欢旱一点。
0: 稍带点汗，但是就是你要保证它，只要保证土壤有一定的湿温度就行了。
1: 嗯，
0: 它不需要就是你放很深的水。
1: 嗯，这个是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出来的一些这个经验啊。这几年凭借种植这个恐龙蛋的收入，是不是给家里面也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生活品质是不是也提升了很多？
0: 那是。
1: 今年这70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嗯，50万吧。
1: 哎呦，可以啊，轻轻松松50多万啊。那明年果园的产量目标定了没有？有没有计划扩种一些呢？
0: 扩种的计划暂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水果这块儿，你如果扩种的话，一种。
1: 嗯，
0: 等到他有收入，还得4-5年的时间。
1: 投入上来说也比较大一些啊。
0: 就是说，把现有的园子，缺苗的补齐，然后那个地里面嘛，就是精细化管理，把树修好，明年嘛，就说是在商品果这块叫做多产商品果，
1: 产优质果，商品果啊，
0: 产优质果，把这个产量给它提起来，

0: 丰收年，那也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种植，未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啊，钱包更鼓，好吗？
1: 谢谢。
0: 好的，也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了，感谢您。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听完王大哥的分享，我们真的很治愈啊！从六年精心的管护、用心的种树，哎呀，到今年啊，这个蹲级的大丰收啊，收获了江外的订单。小小的一个恐龙蛋呢，也真的是靠实力把戈壁的荒地变成了聚宝盆。我们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科学种地、精细管理，让特色林果变成了稳稳的甜蜜的收入。我们也期待着啊，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些种植户，他们的果园明年的丰产翻倍，也让咱们科平的网红恐龙蛋能够销往更广的地方去。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够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

0: 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库克加利、阿克加利麦麦提，还有傅晨飞、祖利菲亚、努尔麦麦提等新疆寒冰团3名少年入选。乌恰县实验小学的库克加利、阿克加利麦麦提是坚守非遗传承的小小马纳斯旗，他9岁开始学习马纳斯，常年打磨唱腔韵律，苦练库姆兹弹奏技艺。他还曾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小使者，为柬埔寨国王弹唱马纳斯，以少年担当向世界讲述帕米尔高原的英雄故事。库什市第八小学的学生傅晨飞是传播红色文化与秋瓷文脉的小小讲解员，他立足秋瓷故里，以清亮童声讲述地方历史，诵读中华经典，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良好风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武陵团第2中学的学生祖利菲亚·努尔麦麦提勤学自律，成绩名列前茅。运动场上他同样亮眼，曾斩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兵团赛区 U12 女子组的第一名。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近日，第2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山东日照奎山体育中心举办。该赛事是我国青少年田径领域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赛事之一，共有34支代表队的139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本届赛事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其中男子26项、女子29项、混合2项。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赛事将会围绕新周期田径项目预备洛杉矶奥运会的目标，科学设置竞赛项目，完整覆盖跑、跳、投全部的田径门类，集中全国14至17周岁年龄段的田径选手同台竞技。本届赛事将于8月27号闭幕。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招聘信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的52个职位等你来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0: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2026年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全面落幕啊！相较于往年呢，今年的志愿填报在城市偏好、包括专业冷热走向、院校的报考逻辑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不少考生也因为跟风填报啊，维度失衡、认知偏差，出现了滑档、退档，或者是专业适配度比较低。

0: 一、地域选择后悔等问题，立足2026年的真实填报的数据和海量的考生案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方老师做客节目，全面的为大家复盘一下本年度的填报趋势，提炼新一届考生必须得吃透的一些核心经验，精准的去帮助大家规避填报的误区。同步呢，根据录取的日程安排，自治区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最后一次的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工作是在25号到28号进行。这一次的征集志愿具体的范围时间安排是25号的8点到18点。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未完成批次的这个征集志愿，8月26号到27号进行投档录取，也就是明天后天就开始了。单列类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的计划征集志愿，8月28号进行投档录取。其实这是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了啊，张老师。
1: 没错，就是咱们官方目前已经明确通知了，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的进行征集志愿了。那就目前来看的数据，我们的剩余计划呢是剩了10000多个，所以只要咱的孩子啊到140分，只要上线了，甚至我们可能还差一点分数，只要我们想走认认真真的去填这个征集的志愿，都是可以稳有一个大学可上的。
0: 现在只剩这个高职专科类的批次，也就是大专。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在这儿要给大家补充说明一点啊，就是说不意味大家上了大专就把学历层次就锁死在大专了，还有专升本的通道和渠道嘛。
1: 是
0: 啊，这一点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认知。那从开始录取到最后一次的征集志愿，这个时间维度还是挺长的哈。那整体来看，2026年的高招录取呈现出怎样的一个特点？张老师有没有做过盘点和分析？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变化确实是非常鲜明的，就第一个，就今年的这种分化会特别特别严重。就是这个分化只是冷热的分化，比以前更加的鲜明了，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之间的分差是在拉大的。你比如说像同一所学校，它的热门专业组和冷门专业组是能差几十分的，甚至到小100分。你像我们的长沙理工大学，像我们的天津理工，那最高分基本上到580、590了，但它的最低分基本上就500分出头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两极分化，同一个学校。那么第二次，就我觉得现在家长是越来越理性了，这个理性就家长越来越务实了。你比如说前几年那真的是非北上广深不去了，能上985我坚决不会去211了，但现在的家长呢，他很理性，他要考虑是我这个专业到底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薪资待遇怎么样，包括我将来的这个读研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能不能进体制内，就是这个就业导向真正的是落到了志愿填报表里的。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变化，不像以前可能我就是唯数据论，唯学校的平台去论了。那这种理性的状态呢，它其实体现在各个分段了。你比如说尤其在我们二本段，二本段的民办学校甚至很多学校出现了零头档，就他可能在我们新疆招了10来20、30号人，但是没有一个家长去做报考，这个现象在往年其实没有出现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也是很鲜明一个特点，像我们今年的专科分段出现分数倒挂了。你比如说我们的无锡职业技术大学435分，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本科线了嘛，435分上专科，包括我们的深职大443分，包括像山东电力，他在我们的专科批次最高分投档线甚至到了509分了，这些现象
0: 500多分上专科，
1: 没错啊，这些现象在以前绝对是没有出现过的
0: 啊。这509分出现是咱们新疆，
1: 新疆考生，咱们新疆的数据啊，可不是我们外地的学生啊，就咱新疆本地的报考结果，
0: 变化这么大吗？
1: 没错，所以现在家长，那你看这种学校他为啥能有这么高的分数？哎，我山东电力，你像我们新疆电网录取人数最多的，那人家是排前三的，那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也能理解这个数据，但说实话你也是509是吧，还是有点夸张了啊。
0: 那这个从2026年全国以及各省市的这个投档数据，包括这个录取排名位次变化来看啊，今年这个考生单纯从地域这个选择上又呈现出了哪些一些全新的趋势？刚才您提到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还有就是新疆考生特别喜欢去的川渝地区。
1: 对，今年就是我觉得在城市上面啊，两极分化现象也很明显。你首先人家强省会嘛，经济发达地区嘛，产业比较密集的地区，分数依然很坚挺了，而且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些偏远地区的这种院校，它也出现了，就是很多孩子为了保住公办，哪怕我就去一个内地的，可能 一些地级市，
0: 嗯，
1: 啊，我也愿意去，所以就导致这些学校的分数，说实话也被拉得很高很高。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新疆本地考生对于咱们新疆的认可度其实很高，就像您说的，以前孩子对于川渝啊、北上广呀、啊，包括对于我们江苏地区啊，可能特别热衷，但现在孩子也会比较趋于理性了。他也会去分析一下，我就这个分数我去内地可能也确实没有太多优势，那与其这样，我也不要为了去内地而去内地，我可以欣然的接受，我认同父母的想法，我要保住就业，我欣然的留在我们新疆本地。所以就导致我们新疆的很多学校它的分数也是上涨比较厉害。你就比如说我们的新疆工程学院，新疆工程学院它的分数线甚至到490分了。你包括我们的新疆能源铁道这个学校，其实它是第一年升成了本科嘛，
0: 对，职业本科，
1: 对，它本质上是一个专科升级来的，那它的分数线也到435了。那你像再比如说我们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412分，包括我们新疆今年分数最高的学校，咱们中石油的克拉玛依校区，它的最高分630分了。那你想想看，这些学校真的是就是因为大家趋于现实，想要回归在新疆本地的这种就业，看好我们新疆未来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就导致新疆的分数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0: 其实刚才张老师提到了这几所学校都和能源相关，
1: 对，因为想在新疆就业，那么新疆的产业是不是还是在这方面确实有优势？再有一个，这块扎多了大量的央国企，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家长想要的铁饭碗，稳定，而且薪资待遇确实也不错。
0: 嗯嗯，这都是2026年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变化和趋势啊。那当然，不同批次和层次的院校对应的地域，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对比分析啊？比如说一线啊、新一线城市啊，持续的扎堆，还是这个本省重点的院校，或者是区域中心城市的院校，热度会逆势上涨。催生这些变化的这个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好，我觉得它是根据孩子的不同分段去决定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我们绝对的高分段嘛，600分以上的，那这个分段家长说实话，他对城市的敏感度不是那么高，相对会低一点，因为本身我这个分段我要考虑的是院校层次，
0: 嗯，
1: 包括我要考虑一下专业这个情况。当然了，我同分段的学校，你或者说同档次学校，你就比如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它的分校区是我们的深圳校区，但事实上哈工大的深圳校区的分数是要明显高于它的本部的，这是我们绝对高分段，就这个分段对于城市就也还好啊。如果确实没有办法我去到热门城市去上一个985的话，那么我为了保住院校档次，保住专业，我可以在城市维度稍微的去让一点点。好，那么再往下的一个分段就是我们的中高分段的，你就比如说咱们今年分数确实上涨比较多嘛，550分，这个分段确实就很纠结了，尤其在地域这块，你比如说550分段，他就要纠结，我是去那种

0: 市的这个权重稍微放低一点啊，去个二三线城市上一个好的二幺幺双一流、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同分段的，我上二幺幺的话，广西大学、辽宁大学、贵州大学啊，我或者选择四川的四川农业大学、
1: 嗯、
0: 那我同分段我可以选择浙江工业、江苏科技、上海应用技术、南京财经，同时我可能都能保到比较好的专业了，这是他们会去纠结的一个点。所以这几所学校它在我们乡录取分数其实比较持平的。那好，再往下降一下分段，其实就到了我们中分段的考生了、
1: 嗯、
0: 中分段尤其咱们二批次啊，当然了，这个男孩和女孩也不一样
1: 啊，也不一样。
0: 嗯，对，女孩还是倾向于去个好城市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能理解，是吧？那么男生现在都是要工科为王嘛，然后又要想在新疆就业，所以这个分段男生他就会倾向留在咱们新疆本地。你像咱们塔里木大学二本分段的最高分到518了，
1: 咱们新疆的这个
0: 录取分数线
1: 啊，
0: 塔大的。好，那么你包括像咱们新疆财经大学也都在500分呀，包括新疆工程学院刚刚讲到最高分491了，那么这些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男生的这个分段男生一个选择。那好，到了专科段，那么专科段因为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行业名校嘛，你比如刚才说的电力，包括像铁路，包括像民航，包括像刚刚说的深圳大，就到专科段了，我有的挑了嘛，那我要么去这种好城市行业名校，要么我还是坚定的留在新疆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能源铁道，能源铁道435分是我们专科段的分数。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有这些变化，核心原因是还是因为家长务实务实务实，然后就业就业就业。再有一点啊，就现在的家长确实因为信息比较透明了嘛，而且我们现在80后家长也比较居多了，自学能力也比较强。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能够看到大家是对于这个方案是认真对待的了，确实，哎，能挑出好学校了，
1: 而做的决定啊，
0: 对，不是看名字选的了。
1: 对，其实刚才张老师举例的这些学校，从名称上、气势上，或者是地域上，都做了一个分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要保住一些211，可能得去广西、贵州啊、这些地方，但是你要去热门的城市，可能啊，学校的这个档次就是双非。啊，但是专业能保一个不错的专业也是热门专业，
0: 确实挺让人纠结的。
1: 嗯，这都是催生这些变化，一是家长的认知在提升，二是大家的做决定会更加理性一点啊。那高考的这个专业的冷热格局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呀？
0: 有变化，其实也很明显。你就比如说今年在各个学校，那真的分数最高就是我们的电气工程了。你不管是咱新疆还是全国的各种省份，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分数基本上都能在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就是因为你像咱们学电气能进电网吗？能进各种能源类企业吗？五大发电集团吗？因为家长看重稳定呀，看重铁饭碗，然后薪资待遇也还不错，这是电气的变化。那么再有就咱们计算机类这个专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会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在头部的985、211，计算机电子信息分数依然是居高不下的，但是到了民办本科，什么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甚至有很多的学校它会出现在征集志愿的名单当中了，就它第一轮是头部满的。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大的变化就咱们的医学。
1: 嗯
0: 啊，医学专业真的是今年是热度是在直线下降的。其实它这个也不是说专业不行了，或者说就学临床医学可能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倒也不是，主要就是咱们的家长其实还是很理性了，开始考虑这个时间成本啊，考虑这个投入产出的这个比值了。那过去临床医学基本上是热度前三的专业，现在26年在全国热度跌出前十了。包括咱们新疆、今年一本的征集是有多所医科类的院校的，
1: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举例，有这个克拉玛依，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有财经，但是没有新疆医科大学。
0: 哎，那你看，这就是我现在想说一个问题了，就其实真正立志想学医的孩子，今年他的竞争是比较小的，
1: 压力反而会低一
0: 点，对，会好一些、
1: 嗯、
0: 对吧？你原先可能上不到一些比较好的医科，但今年其实还可以。再有一个，你想在新疆就业嘛，因为新疆还是偏传统一些、
1: 嗯、
0: 你像咱们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我进不了一些实业类央国企、
1: 嗯、
0: 是吧，能源呀、铁路，因为好多工作都偏一线、
1: 嗯、对
0: 啊，夜班的这种现象确实也比较多，野外的工作现象也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女孩子我想进体制内，医生、老师、公务员，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是不是医生其实也是可以值得选择，尤其他的分数下来，那你性价比就拉上去了呀。
1: 对，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现象在我们新疆还好啊，就全国范围内的财会类其实分数是有所下降的。 我看到内地有些省份会计、财务

0: 管理是进入到征集志愿了。就过去家长觉得学财快嘛，是吧，你好就业，但是现在 AI 对这块的冲击确实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新疆家长来讲吧，就是财会类不是不能报，我们如果将来还是奔着考公的方向啊，我就是一个普通分段，我的孩子确实物理化学不太能够 hold 得住，那么这种情况下财会类同样是可以选择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变化就是师范，那真的是冰火两重天的这种状态了。
1: 也就是两极分化更严重。
0: 哎，没错，那分数高的那很高了，我们的公费师范生，北师大、陕师大、中这些学校，那普通师范真的是在降温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就全国来讲吧，这个现象在我们新疆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就是我们的新农科是出现了热度的提升的。就过去大家一学农，一说学农好像就比较嫌弃
1: 刨地种地啊，
0: 对，
1: 修地球，
0: 对，一说可能就 pass 掉了。但是今年在内地的很多省份啊，你会发现这种新农科的相关专业，分数是在上涨的。就传统的植物类的啊，依然是一般，农学呀、植物保护呀、草业科学呀、林学一般，但是农业智能装备相关的、智慧农业相关的这种交叉型的这种专业啊，确实分数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你相同的分数是不是比去卷计算机、卷电器、卷那些热门专业啊，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就是今年的几大变化。
1: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核心的变化，对应的这个产业发展是有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电器类、能源类啊，你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大数据也好，互联网计算机，你所有的这个都是要消耗能源的。
0: 对，
1: 能源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尤其是新能源方向啊，大家的这个关注度是越来越高，储能啊，或者是这个热物理啊，诸如此类一些方向，大家都把这些专业都会纳入到视野当中。
0: 以
1: 前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啊。那再其次呢，刚才其实张老师提到了这个新农科，就是农业机械、智慧农业这些专业。其实大家以前学感觉瞧不上学农的原因是，你真的得去种地啊。
0: 就学农，确实你要学农的话，你至少在学习，包括你将来如果真的对口就业的话，你确实还是有一些和田间地头或多或少吧，它不是说完全规避。
1: 对
0: 啊，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他不太喜欢这块，包括和农民去打交道呀，这些不可能完全去避免，哪怕现在新农科嘛，啊，或多或少还是有。但确实从国家政策导向来讲，咱们国家农业大国嘛，但距离农业强国还会有一些些这种差距啊。不管咱们从政策角度，还有现在咱们各种央国企其实在进军农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尤其咱们想在新疆就业嘛，新疆是一个农牧大省嘛，其实在牧这块也是有很多智能化的这种空间在的啊。那么咱们说选专业嘛，它有点像买股票了，是吧？你就是一个潜力股，你现在可能是低进，然后将来有可能高出。
1: 其实这个农业机械行业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甚至是有些人压根儿都没有接触过啊。
0: 他也想不到这块。
1: 对，其实农业机械，你想好的一台这个大型的采棉设备或者是收割设备，大几百万呢，非常昂贵，它的后市场会更大。
0: 对，这是其实是一个趋势，
1: 对，
0: 咱们一定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走的。
1: 包括这个无人植保的一些设备啊，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外和张老师还聊到了，现在这个葡萄都是这个无人设备去采摘了啊，智能设备去采摘了，包括不用说咱们棉花啊、小麦啊、粮食作物了，现在这个小众一点的这个鲜食类的水果都可以无人化事先采摘，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展。当然这一行业的发展背后它肯定少不了人才的支撑嘛，
0: 对
1: 啊，这一块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康养、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新兴交叉专业的这个报考热度，包括录取分数，为此的这个波动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0: 很严重。你就比如说咱们的人工智能，
1: 嗯，
0: 人工智能确实是有很有前景的方向。那好，我们的头部的这种名校，头部的985、北邮这样的顶尖211分数录取分数是在直线往上涨的，甚至它的这些分数，就这种新兴专业的分数，会超过好多传统的王牌工科专业。但是到了普通二本，到了民办啊，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是一个，你比如像人工智能，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就是，哎，各分段其实分数都挺高的这种新工科专业，你就比如说我们的先进制造，
1: 嗯，
0: 那先进制造它跟机器人相关呀，跟智能制造啊，包括跟机器人的交叉方向，它是有很多是重叠的嘛，
1: 嗯，
0: 包括国家搞这种制造业强国，搞产业升级，那么这个专业其实各分段的家长都比较认可，你我高分可以去干研发岗，
1: 嗯，
0: 那中分可以去干技术岗，
1: 嗯，
0: 包括各种的这种，你像就智能制造它所匹配的企业也比较广，它有大量的央国企，也有大量的高端制造业的民营企业，
1: 嗯，
0: 它不像计算机，大多数的好岗位可能都
1: 集中在大厂，
0: 哎，对，大厂，
1: 嗯，
0: 就咱们这样说可能民企了是吧，
1: 嗯，
0: 我可能要面临35岁效应了，所以反而这个智能制造高分的孩子他也喜欢。那么再有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类专业，这种新兴的专业，像什么现代康养呀，
1: 嗯，
0: 养老管理呀，
1: 嗯嗯，
0: 啊，这种专业，健康服务管理，就是目前其实还是有点太新了，就咱们很多家长还不太有勇气做第一个吃螃蟹的这种人嘛，
1: 嗯嗯，
0: 对，虽然我未来觉得是有需求的，但是当下他觉得是有落差的，就老龄化的趋势是确定的，但就至少这个行业目前的薪资、社会认可度，包括很多就业，可能还是没有，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家长在报考他会比较犹豫。
1: 嗯嗯，其实这个新兴交叉专业啊，从这个专业的这个开办时间维度来说，都算是比较新，甚至有些专业压根儿连毕业生都没有。
0: 对，
1: 他没有就业数据参考，这也可能是
0: 选的时候就有点没底儿。
1: 对，没底儿，到底这个行业赛道需不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0: 嗯，
1: 或者是对
0: 孩子去？
1: 对对对，都不愿意去尝试。啊，其实刚才通过一个分析之后啊，大学既然要开，它一定会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
0: 嗯。
1: 啊，或者是市场维度的一个考虑啊，嗯，这些交叉的新兴的专业啊，有热也有冷，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要根据自己的
0: 具体
1: 自己的认知吧，啊，自己的认知去选择。那在这个院校选择层面啊，2026届的考生在报考偏好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特征？特别是啊，考生和家长是不是更加看重这个院校的综合排名呀，包括这个品牌的光环呀？还是更加聚焦这个专业的实力、就业的资源，包括这个考研保研的这个比例。
0: 好，首先高分段的孩子来讲啊，他的这种过去说的名校的这种光环效应，说实话是在降温的。
1: 嗯，
0: 咱都不说什么10年前，就像5年前，那时候我干高报的时候，家长的认知他绝对是可以接受，能上985，我坚决不上211，能上211，我坚决不去双一流的。
1: 嗯，
0: 这是过去一个很主流的思想，但是现在很明显就变了。那不行，我不能为了这种所谓的牌子，
1: 嗯，
0: 我妥协去了个冷门专业。
1: 嗯，
0: 那你好就业是不行，那你不好就业呀，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可以接受，就是我稍微让一让，但是我绝对不能把我录到天坑里面去。就在专业和层次之间，
1: 嗯，
0: 其实家长还是选择了专业，因为专业其实还是就业嘛，这是第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就是行业院校真的是在不断涨分的。就我们说学校分几种，985、211，那么再往下就业比较坚挺的其实就是我们的
1: 行业
0: 名校、
1: 特色名校啊。
0: 对，你像我们原来的各部委之处，你像我们的东北电力大学，
1: 嗯，
0: 东北电力大学虽然在新疆是在二批次，但是它在二批次最低分540，最高分在570的样子了，
1: 远超一批次线，
0: 远超一本，
1: 嗯，
0: 啊，你说他这种孩子如果在一本要报的话，他咋样都稳稳当当走了，
1: 嗯，
0: 好，那么再有比如说像我们二批次兰州交通大学530分，
1: 嗯，
0: 将来稳稳当当的进铁路系统。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的什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我们四电四油的院校530分，
1: 嗯嗯，
0: 好，你会发现行业院校在不断涨分。那么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再这么涨下去，这些学校它还有没有性价比？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包括像我们现在很高的分数去选择，比如说我们一本当中的华北电力大学、二龙四虎院校嘛，华电的电气和清华是并列第一的了，
1: 嗯，
0: 那么要不要去选择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去。你毕竟那个分段你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行业院校大家是要理性的去看待的，红的发紫了，
1: 嗯，
0: 你还要不要再去去凑这个热闹。
1: 嗯，
0: 好，再有一个变化就是公办，嗯，大家对于 民办的这种认可度确实明显感觉到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就从去年开始民办招不满了嘛，那么今年在新疆就已经出现大量民办招不满，哪怕

0: 我去，我在实习报告中就好多孩子，我一定要出去，然后哪怕再差城市，甚至有的孩子啊，哪怕再差的专业，我都要出去上个公办，所以就导致现在这个公办这块内地的公办其实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么就会导致你看原先你能上的公办，结果因为扎堆报考，然后分数线被抬高了。所以咱们在报考时候真的还是要充分保的梯度搭建要搞好，为什么今年二批都有很多孩子出现滑档的现象，原先能上，哎，今年扎堆了上不了了。
1: 对，其实这个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院校办学性质的问题啊，就是公办民办，这个其实在这个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民办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充，但是这个学费高那确实是既定的事实，
0: 对
1: 啊，没有学费特别低或者是像公办看齐的民办高校，基本上是万元起步的。
0: 因为咱们公办院校是财政拨款嘛，它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民办那确实是企业自负盈亏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民办，你像我们今年分数涨得也比较厉害，像珠海科技，因为城市就我们在选民办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要理性看待的，好城市它能够带来很多的产业的聚集，实习的机会，就业机会，我觉得孩子也除非说家里面确实这个费用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我其实不是那么建议去特别差的地级市，本身经济就不发达，然后也没有什么实习的机会，再有一个你想想看，我们到一些内地的经济欠发达城市，我们的孩子将来其实不会留在当地，那这种学校你回新疆又没有什么认可度，与其这样，你要么去好城市上个民办，让孩子去增加这种视野也好，去增加这种机会也好，要么我们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留在新疆上个公办，好歹咱们的这种认可度在本地来讲是 OK 的，就不要到最后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
1: 对，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小而精的民办高校啊，在网络上也是比较出圈的，比如说西湖，比如说福耀等等，但是他不对新疆招生啊，对吧？
0: 是的
1: 啊，我们先希望2027年之后有新的变化。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把一棍子把这个所有民办高校就说啊、哎、性价比比较低，也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他通过这个奖助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也可以去找补回来一部分的这个学费差额。
0: 是的
1: 啊，要综合考虑啊。那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还得说到这个报考思路的问题啊，张老师，就是重院校轻专业和重专业轻院校两类的这个报考思路啊，分别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0: 哎呀，这是我们家长在报志愿的时候确实会让我们很纠结的一个地方。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讲嘛，他的分数总是有那么一定的限制的，你总是要去做一些取舍。那取舍之前就是要了解清楚你各自的优缺点是啥，才能去做抉择。你就比如说我想院校优先，那么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学校的牌子，说实话它是相对坚挺的一个存在。你就比如说我们的专业，我干高报这么12年的时间，它是不断的在发生冷热的交替变化的。
1: 对，想想以前的土木。
0: 对，最早你比如说金融是吧？
1: 对，
0: 你在那个时候金融这个行业真的是很 OK 的嘛？那薪资待遇是一骑绝尘的一个存在了。好，后来土木，然后那你说这几年计算机都没有经历那么长的时间，也就4-5年的时间，那从神坛不是也跌下来了吗？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院校的这个含金量是不是相对坚挺呀？你是一个985，全国985就那么39所，它后面是不可能再增加的了。
1: 对，
0: 好，那么院校到底能带来啥好处？保研是不是存在呀？确实存在呀，你25%-30%了嘛。包括在就业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我将来想进体制，那么想进体制，我们除了传统的国考、省考之外，那是要硬考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状态。那我们的选调生，中央选调生，那么他要求就是你的学校要 OK 才可以啊。那么985当中，甚至还有几个别是不行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央民族大学，包括像西农，他参加不了央选。对吧？那人家就是看学校的了。那包括就是很多的头部企业，他在招聘，他在网申的时候就是要卡院校背景的呀。你不是985，不是211，你不好意思，没有这个招聘投简历这种资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到了这种平台，确实你所接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校内资源确实比较丰富的，名校的这种各种讲座，其实你说每个人的差距是怎么来的？那本质我觉得就是认知， 决定的嘛，它并不是由专业决定的。包括一个人的薪资待遇，我看过一句话，就一个人薪资他可能是由他认识的十个朋友的平均薪资决定的，我觉得好像也有一定道理。你再有就是你上什么学校决定的是和谁在一起玩，甚至也决定你未来是吧，你的另外一半，那你说这些重不重要？我觉得它也挺重要的。好，这是你选择院校优先的这种好处。那风险是啥？风险就是你的专业保不住呗，你可能调剂到一个冷门专业，孩子不喜欢，或者确实你像我们现在你想学一些就是进入一些核心技术岗的话，你像宇树科技，包括像我们中国航天科技，就高端这种技能岗，它确实对于专业是有明确的限制要求的。你像电网，那人家招聘70%要就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你错一个字那不好意思就是不行。好，还有一点我觉得就院校优先适合什么，就你中分段孩子你就不要想什么院校优先了，你再优先你也够不到什么985、211了，所以中分段千万不要套这个逻辑。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重专业轻院校，那么就是我院校档次稍微放一点，但是我也要读到我想读的所谓的好专业，那么你这个风险就是你损失掉了院校这个平台嘛，那么将来的升学你比如保研这块就会差一大，那再有一个就是你家什么选调生，那这块你的学校档次
1: 可能就不
0: OK 了，
1: 自然就失去了嘛。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重专业有一个不好点，就是其实会浪费分数的。你就说当下吧，你就比如说电气和

0: 括我们的电网，其实你说从需求端来讲，它的需求并没有特别大的在增加，但是你的涌进这个行业的人数其实多了嘛，就反正这东西一拥而上的结果，可能最后是吧，会有一些这种入不敷出这种现象出现、啊、
1: 对，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具体的专业跟大家再分析一下，你比如说重院校轻专业的这个选择方式，你比如说放在法学的这个专业赛道里边去单独去拆解它的话，法学无院四系，你可能这个就业的层次和其他普通院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他就选择层次就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你再另外换一个专业，重专业轻院校，你比如说我们公安类，公安类的它就分两种嘛，公安类专业和非公安类专业嘛，对吧、这个大的区分就在这儿。其实你如果是想从警，想要降低入警的难度，那你选什么公安类专业里边什么警犬啊或者行政技术啊，这差别不大，
0: 没关系，
1: 没关系，你只要保住这个院校，保住这个公安类专业就可以了。
0: 对，具体是 A 专业、B 专业、C 专业，
1: 无所谓，对吧？
0: 对，
1: 你一样身着警服，只不过是在这个，
0: 而且你的岗位其实和他的大学专业也没有关系，因为最后公安的这个岗位的定岗其实是根据你的警校联考成绩决定的，
1: 对，
0: 而不是由你的大学专业
1: 决定
0: 的啊。你高分你就优先选岗，低分你学啥专业也没有用，你只能去做被动选择。
1: 其实这两类思路啊，优势和短板，刚才张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具体的分析和介绍，当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这个专业赛道再去匹配，要做一个精准的匹配啊。结合2026年高考的整体报考情况、平行志愿、专业调剂、专项计划、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等等方面的这些概念吧，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哪些认知的盲区，导致就是错报或者是漏报？
0: 好。其实首先第一，你像我们去年是第一年从9个院校增到18个了，
1: 对，
0: 那好多家长就对于这个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依然是有家长是不太 OK 的，你像第一种他会觉得，哎，我报了18个，那我是不是填的多我就不会滑档，那我就会发现在实际报道很多家长看似填了18个，他以为他拉开了梯度，但其实是在疯狂扎堆的，就会导致这个学校不 OK， 那么下一个学校也不 OK， 因为他们都同分段的这种学校，也会滑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学校它也会存在1:1.05的这种梯档，进档只代表你的档案是被拿走的，它同时不等于是被录取的。如果说你填专业时候填的是不服从调剂，是会出现这种推档现象的。我今年真的遇到家长在500多分一本征集的时候来找我，他其实这个分段在一本里面能选的余量很大，但是就是因为对规则不清楚，然后呢有的学校选了服从调剂，有的学校选了不服从，果不其然他就被他那个不服从学校给退档了。退档的时候剩他以为会进到咱们1批4的后续院校当中，其实我们是1次投档呀，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么再有就是滑档、退档这种专业术语会搞混淆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外合作上面，包括像您刚刚说中外合作，你像我们中外合作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
1: 对。
0: 就现在的短视频的资讯其实会很多嘛？那好像一说张老师，我看到外面有人说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吧，就我看这个好像说没有成绩限制，然后费用好像也不是那么高，一听感觉就热血澎湃，感觉那种都是非计划内的招生，都属于计划外，他是拿不到所谓的你看到这个名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1: 的，
0: 你只能拿一个所谓的外方的证书，那这个外方证书到底是哈佛、剑桥还是一个什么野鸡大学，这个是完全不确定的。就我们报中外合作一定是要报计划内的中外合作，再有一个计划这个中外合作吧，它也会有很多细分，你一定要去看清一下它到底是4+0、2+2、3+1，就它强不强制出国，因为这个事情直接关系到费用呀。你一个出国瞬间这个费用可能30-50万就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要注意的点。
1: 其实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现在目前来看在新疆投放招生计划的基本上是在1批4往上这个分段去招生，也就是5所院校，5所还是6所，
0: 今年的中外合作其实是在大量增加的。就我们的中外合作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那种传统的中外合作办学，你就比如说我们的西交利物浦呀、宁波诺丁汉呀、北师港进会，就这个学校的性质，它就是中外合作，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给国外名校去输送学生的，你将来的升学目标就是以海外名校为这个终点的话，那么你选择他们是 OK 的，这个分数相对会低一些。那么还有一种中外合作

0: 做办学，你就比如说我们的北京邮电大学的鸿福校区，
1: 哎，
0: 这个校区整个所有专业它都中外合作，包括北交大的威海，那么这种你是可以拿三证的，哎，北邮的毕业证、学位证，包括它的外方院校的学位证书，那么今年很明显就这类院校的数量其实是在大量增加的，就给新疆招生计划，你就比如说我们西安交通大学呀，包括我们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些往年在新疆是不投放中外合作的，今年也给了，那么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相对就是曲线救国，你像我正常要考到我们西电那分数很高了，但是哎，他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计划分数能够低个二三十分的样子，那你将来同样拿西电的毕业证书，那么性价比确实是 OK 的。
1: 嗯，明白。那其实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呀，包括还有这个括弧定向培养啊，包括职教本科呀、地方专项、国家专项这些，哎，其实这个关于志愿填报，它这个特殊的录取类型啊，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
1: 那其实也是有认知误区和隐藏风险的，是吧？
0: 是的，你就比如说我们的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初衷就是国家教育部为了缩减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哎，对我们农村或者说偏远地区孩子这种政策性的优惠或者说照顾嘛，那么这个照顾，它整体来讲是可以实现降分的，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因为确实在专项计划批次是给了很多的冷门专业的，而且这些冷门专业很多学校会明确要求，就是你
1: 不能转，
0: 对，你是专项进的，你不能去转我们的
1: 普通专业，
0: 因为分数确实低，学校也觉得那认转的话有点亏，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像您刚刚说的这种什么校企合作，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校企合作它不等于就业就报，校企合作和
1: 订单
0: 班
1: 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对，
0: 这种就有好什么包就业呀、什么保薪资这种、很多是口头承诺，它是不算数的，只有写到招生章程里面的啊，这种签协议这种才具备法律效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包分配啊，这东西也怎么看呢？你要去想想看你六年之后的真实的这个就业单位，它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包括福利待遇，你到底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新疆的很多包分配，它确实是到了南疆相关单位的。你不是说为了就业而就业，这个就业质量不能说为了铁饭碗而铁饭碗。包括很多薪资待遇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高，尤其是我们一些，因为现在这些专业的分数是在上涨的嘛，你明明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一步就锁死了。这种一般都是要服务期是要六年的，你这六年万一要违约，一旦违约就进到这个诚信档案了，你去报考什么公务员，去报考什么相关的央国企，那都是不 OK 的了。
1: 其实还有这个一种企业合作，你比如说招飞
0: 啊，招飞，
1: 对，其实大家很羡慕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读整个上学期间由企业买单啊，付学费，然后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毕业之后必须在这一家单位工作，
0: 相当于签了这个
1: 对就业协议，所以说你的你入学及绑定工作有
0: 利有利
1: 有
0: 弊，
1: 啊，包括这个军警公安类院校也是一样的道理，
0: 是
1: 啊。那么2026年有没有这种高分低报的案例？从你的这个张老师专业视角来看啊，新一届的这个考生，尤其刚才您重点去强调了啊，18个志愿啊里边充文宝的这个志愿梯度。

0: 包括我到东北大学的秦皇岛分校，你都已经可以做到专业任选了。
1: 嗯，
0: 就这种，除非我觉得是什么，你630，我很坚定的，我就要进到石油体系，或者说我的家长在石油体系是有一定人脉资源的，哎，将来能保证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上限。你就比如说石油体系，石油体系这几年其实是在缩招的，就是我说从就业角度来讲，人员是在减少的，而且。石油过去对于专科的学生的需求量其实蛮大的，但是这两年已经很明显出现一个现象，他们的研究生的招聘人数都已经大于本科生了。那你630你报中石油，你将来如果不考研的话，那你是不是也有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反正很多的中石油单位，即便是你研究生毕业进到我们这个体系，也需要先到一线去
2: 去锻炼
0: 2到3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您刚才问到的，在搭建梯度的时候会犯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您看今年我们468的这个批次线，那么很多家长其实在拿过去的老数据老的分数去卡他的那个冲文宝，这是错的。再有一个，即便拿位次，说实话就是影响位次的原因其实也是很多的，就千万不能刻舟求剑啊。那么还有一种，哎呀，我发现有的家长也比较激进的，就冲的院校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作为家长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希望孩子能够分尽其用，
1: 嗯，
0: 不要浪费一点分数，
1: 嗯，
0: 是吧，
2: 自己孩子的这个录取分就是那所院校最低分。
0: 哎，对，就抱有一个侥幸心理，万一捡漏呢，你有这个心理能理解，但是你的梯度搭建一定要搭建好。我今年甚至有一个家长，那真的就太激进了，前面17个都冲，然后剩下那个啊，前面是就是只给我留了2所，就这2所都希望能够尽可能擦着边儿，他都不要。你前面17所很激进了，你最后这1所是不是就要很稳很稳才可以？但家长还不啊，还要想着尽可能不要浪费，那你就很激进了，是不是？就梯度拉得太小了啊，导致志愿扎堆，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1: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从这个2026年这个高分低报的这个案例，包括低分高报啊，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说绝对没有。我们每年从网上啊，或者是短视频当中看到的啊，你500多分上西南大学，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它是极端个例啊。
0: 对，包括家长在冲院校的时候，还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筛学校的时候，家长会有点不管不顾的感觉，就想让孩子去，不要浪费分数，踩线进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经常会劝我们的家长，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等到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专业的时候，你到那个时候你会很难过的。你那有家长会说，哎，那你张老师，你看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川农去年的征集的专业是农业水利工程，我觉得农业水利工程这专业挺好的呀。那事实是什么？你不，那农水去年征集的，它是一个很小概率事件。你冲院校，你就做好一个准备，所有专业是个 X， 是个未知数，所有专业我都能接受。那农水，你今年能被征集上吗？大概率是不能的。
1: 对，其实有些这个985高校，包括部分211高校啊，在今年的这个4月和6月的这个高招会当中啊，也了解到他们是保专业的，
0: 对
1: 啊，专业可以任
0: 选，六选一啊什么。
1: 但是前提是啊。能考上这些名校的几乎都没有分数忧虑，这部分考生他不用忧虑。最难的就是夹在这个985和211中间的这些考生，你到底是怎么个冲法，怎么个保法啊？
0: 你面临选择。
1: 对，其实啊，说到底，在志愿的选择，在分数一定、位次一定的情况之下啊，最矛盾的这个矛盾的核心就是院校、专业、地域三者之间去平衡的问题。那新一届的考生该如何去结合自身的这种情况，科学的去取舍三者之间的一个权重，避免盲目的去跟风报考？
0: 好，首先我觉得家长要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底线，就哪个这三个当中有哪一个维度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比如说有家长说我孩子必须要学计算机，其他不考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就必须要专业优先了，你的学校档次和所谓的城市就要去做一些让步了。那有家庭的可能你侧重学校的话，那我就必须上211，那么你的其他维度就要去适当的去让一下嘛，是不是啊？那我可能东北农业啊，东北林业，类似于这样学校我也能接受，因为你至少把你最重要想要的点保住了，先把底线画出来。 然后其他因素是在这个底线之下进行优化嘛。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你根据。

0: 各分段去调整院校档次、专业和地域的这个权重。你就比如说我高分段，对于高分段的学生，你肯定是要尽可能的院校档次保住，且专业保得住。那么对于中分段的学生来讲，你的院校档次其实就没有太大关系了，这个时候你要保住的是专业和城市，是吧？你不同的城市你的就业资源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看根据分段去做调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要用还是以终为始嘛，我将来到底我的终端目标是啥，你上好大学的目标我就是为了本科就就业，那么我是不是又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想法，我将来就想进电网，我就想进铁路，我将来就想进高新的行业赛道。哎，以终为始，你就会发现好多问题其实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1: 对，其实这个节目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这个好多问题还没有向张老师请教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再揪几个干货啊。首先就是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专业调剂到底够不够选的问题啊，有些学校我勾选了专业调剂，有些学校没有勾选，就导致出现滑档的这种情况啊。那其实这个服从专业调剂的利弊被很多考生是或者是家长是低估的啊。那新一届考生该如何去理性的去判断哪些或者放在第几个的院校我去勾选专业是否服从调剂，有哪些规避这个专业调剂风险的技巧有没有？
0: 这个确实有的，就好多家长现在就是他不懂这个，所以他就必须老老实实啊，我就只能服从啊，我一说到不服从，不服从能行吗？那我肯定就被退档了呀。其实也不一样，就你要根据批次，根据分段去做一个酌情的考量。你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分段的孩子，我报考提前批国防科技大学，那你说我服从还是不服从？你比如说580报国科大，那国科大有些不太好的专业，可能一些小语种的专业，那这个是不是要因人而异？比如说我就想进国科大，我从小一直以来国科大就是我的梦中情校，那我完全可以服从调剂，对吧？因为服从调剂会增加你的录取概率。但是也有孩子说，哎，那我580的人啊，我590的呀，我即便舍弃了国科大，我是不是在一本还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我专业是可以学一个很硬核的，哎，985。好，那么对于这种孩子来讲，他就可以不服从调剂
1: 啊。那也就是说，不同批次之间差异的时候，我们可以
0: 对，因为国科大他在提前批嘛，你如果不服从，就国科大好专业，你想录就录我，不想录我，你就把我踢出来，把我踢到我的一本，是不是我还有一批次？好，那比如说我一批次，我580的孩子，我到一本，那你就真的是要老老实实服从调剂了，因为你如果不服从调剂，万一你进到哪个985了，结果六个专业没有保得住的话，你的一批整个是作废的了，那你就要被扔到二本了，那二本这个院校的档次之间是有天差之壤、天壤之别了。那好，再比如说我万一我只是一个一本压线考生呢？说实话，一本压线考生他如果服从调剂了，那他的专业风险其实很大了。那么对于这种孩子来讲，我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我报了某某一本院校，报了几个我可以接受专业，然后不服从调剂，就我分够了，那你就一本的这个学校把我录上，我的分不够，同样的你把我踢到我的二批次。好，那么对于二本的孩子来讲，二本高分段，那你就必须要服

0: 了解一个就是专业调剂的范围啊。
1: 嗯。
0: 其实专业调剂它是在某一所院校在本辖区内或
1: 招生计划范围内。
0: 对，它不可能全校给你调。你比如说我，哎呀，我特别喜欢应用数学，我报应用数学了。他不会给我调到哲学专业，不可能。
1: 嗯，对，他也不会跨这个文理科。
0: 对对对，因为这个2027年就不存在文理科这一说了啊。我们现在是盘点的是2026年的一些报考当中的实务和经验。那相对来说，27年新高考之后啊，专业赛道基本上就在选科的过程就锁死了。
1: 嗯
0: 啊，他调剂的话，也可能在某一个
1: 组内
0: 去调了啊。这是关于这个专业调剂，专业调剂的政策，2027年依旧存在。
1: 对，组内调剂、
0: 啊、组内调剂。那还有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网上的一些网红专业哦，
1: 嗯，
0: 也会比较多。
1: 嗯，
0: 怎么去科学理性的去看待这些网红专业，还有一些这个专业名称或者是这个很好听很高大上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你了解清楚之后，这个差距还挺大的。
1: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生物医学工程，
0: 嗯，
1: 又听一听生物，
0: 又是医学，又是生物，又是工程，
1: 对，就感觉他这个专业是不是要大量的生物呀、化学呀，
0: 嗯、
1: 其实相关、
0: 嗯，
1: 其实它不是。这个专业最早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它要学大量数电、膜电相关课程、
0: 嗯，
1: 因为它是搞医疗器械的嘛、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要求是数学和物理比较好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未来老龄化，对吧？可穿戴设备，其实它也属于生物医学工程的这种范畴。
0: 嗯、
1: 你再比如说那个金融学。
0: 嗯，
1: 金融科技方向，其实这个专业有好多学校它是开设在数学这个学院的，那么它就有大量的数学课程了。那也有的学校它是开设在金融体系的，还有学校它甚至开设在咱们计算机相关这种学院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课程的侧重比例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再有你比如像智能制造，那有的学校它偏机械，有的偏自动化，有的偏计算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家长就很难去做把握了。那么其实有几个核心的方式吧，去做一些这种区分。
0: 嗯，
1: 第一个就去查一下这种，他最终是被授予了哪一个学士学位？
0: 对，工科、理科还是医科？
1: 对，他如果是授予的是理学的学士学位，那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了。大学期间有大量的数学、物理啊这样基础课程，整个的培养方案是比较偏理论、偏研究的。
0: 嗯，
1: 那么好，这是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学科这种学位的授予。
0: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就看一下这种核心课程嘛。这个就到学校官网去看就可以，它有一个本科招生，那么去看一下这种院系设置，看一下你的专业具体在哪，你去看它到底学啥就很清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生物医学工程，你会发现它大量数学物理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去查一下学校就业去向，因为哪怕是像比如说我们能源动力这个专业嘛，那不同的学校，有的学校去发电厂了，有的学校可能去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那他就到这种飞机发动机的这个制造厂商了。对，你像我们的这个天津商业，他到了美的格力了，这个其实也能做一个很好的这种区分。
0: 其实这个专业名称啊，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啊，不要因为这个某些专业名称的这个高大上啊。
1: 就被迷惑了
0: 啊！要了解这个专业的内核所在。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节目尾声了啊，还有很多这个问题没有和张老师做更加充分的一些交流。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争取更多次的去邀请张老师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欢迎通过西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张老师的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新疆大学圈，然后去私信留言，我们也会后续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 经营您。

0: 将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000 feet. Temperature 12.0.

0: 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

0: 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今晚加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前不久，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霍平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这是新疆首家获此殊荣的儿童专科医院。肠造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儿，但对于那些患有先天性消化道畸形、肠坏死等危重疾病的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救命的出口。通过手术在腹壁开辟通道，让肠道内容物排出体外，为后续根治性治疗赢得时间。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组建，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83家成员医疗机构。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霍平理事单位，意味着新疆小儿肠造口护理迈入了发展新阶段。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三位嘉宾，护理部主任姚红、普外科副主任郁素甫、普外科胸外科护士长马小燕，为我们来讲述小儿肠造口护理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邀请到姚红主任。
3: 医院霍平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盟？霍平理事单位对医院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西部肠造口的护理专科联盟呢，它是一个面向西部的专科护理的协作组织。那么它的成立呢，主要是想把西部的有12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的一些成员单位把它们联合起来，特别是整合这些成员单位在造口护理方面的优质的资源，那么通过这样的整合优质资源，达到一个跨区域，能够搭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咱们造口护理领域的学术交流呀，这个技术的传递呀，人才的培养，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大家提供到，从而呢，其实也是来推动咱们整个西部地区造口护理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医院也是鉴于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是特别是在儿童的造口护理的领域当中，通过这6年的时间吧，其实也远不止这6年了，我们在成立这个伤口造口护理工作室之前的很多年，就一直在做儿童的造口的相关的护理的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确实无论是在这个造口护理的专科的发展方面，还是我们对于全疆的各族患者或者患儿的造口的护理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和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也是鉴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成为了这个西部联盟的一个理事单位。
5: 其实不光是一种认可吧，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一种责任。具体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也请你来给我们做个梳理。
4: 因为作为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嘛，我们其实肩负着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吧，就是对全疆的儿科医护人员的这个专科能力的提升的培养，这是我们国家儿童区域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说到护理这块，咱们再说到造口的护理这块，我们通过比如说每一年我们有伤口造口的专科护士，那么专科护士的实践，特别是儿童的造口的护理的这些专科护士的实践，都是在我们医院。因为我们的伤口造口护理工作室有专科的这个团队，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名这个国际造口治疗师，还有2名国家级的这个伤口造口的专科护士，这个专科的团队的实力是很强的。所以也通过培养这种各地州的专科的护士，来这个提升

0: 江内的这个造口护理人员的能力吧。还有就是的确咱们新疆真的是地域非常辽阔，那么南北疆这个距离都很远啊，都上千公里，那么这些带有造口的孩子或者是患者回到当地以后，如果我们当地能够有很好的造口护理的力量，那么完全能够去解决这些孩子当地在生活和工作或者学习的当中他们的造口的护理问题，那这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和他的家庭的无论是经济负担还是这个病痛，特别是也能够去缓解我们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资源医疗资源的挤兑吧。所以其实发挥的作用是多个方面的啊，而且我们也特别深刻的感受到真的这几年通过我们伤口造口这个护士的解决这个各地州的这些疑难的问题我们以多种的途径，比如说这个继续教育培训班、适宜技术项目的推广，还有一些甚至还有空中查房等等这种，那么各地州县市这种基层的造口护理人员的能力提升了以后，我们的造口的护理工作室基本上现在解决常规的问题就很少了，大部分我们都来就是地州的一些疑难的复杂的这种特殊的造口的护理的问题可能会就会到我们这儿来，所以明显的也已经感觉到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个基层的造口护理人员的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那加入到了联盟之后，获聘了联盟单位之后，咱们医院在造口护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说布局吗？现在我们已经在内部提上日程的或者已经有在计划的雏形当中的
0: 就成为了这个联盟单位当中的一个理事单位以后呢，我们也想第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我们有很多这个造口护理方面的优质的资源，也是想在这个联盟单位里头能够把我们这些优质的资源跟联盟成员单位的这个相关的护理老师一起去做分享，那么分享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我们真的是在儿童的这个护理无论是造口护理还是儿科的专科护理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和很多的优质资源，那在这样的联盟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优质资源跟成员单位去分享，那么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跟这个西部的这12家的这个联盟成员的理事联盟成员单位吧，跟他们一起做交流，把一些造口护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的这种管理能够落地到我们医疗机构。其实我们医院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院内的造口护理的一个同质化的管理，我们刚刚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本同质化的手册，伤口造口护理管理的院内的同质化的手册，从这个评估到护理到护理之后的健康教育延续的护理随访以及整体的这个管理的，我们都在院内是一个标准化的同质化的流程。其实接下来我们也是想把我们这个造口护理的这个同质化的管理能够去推广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其实这个伤口造口的护理我们在这个成立工作室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造口的护理的这项专科的护理工作。那么伤口造口的护理工作室的成立可能是意味着一个里程碑吧。那么自从这个工作室成立以来呢，我们在这6年当中也是跑遍了南北疆，最南边我们到过和田、皮山、于田，那么北边呢我们到过阿勒泰，到过这个吉木乃还有阿勒泰的相关的几个县市包括伊犁，那么东疆这边我们还去到过吐鲁番那么巴州这边也去过和静嘛，那么在这些地州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造口护理的适宜技术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推广，还有就是我们继续教育的一些项目，然后走到基层去把这个造口护理以这个理论授课和实操，就是我们有工作坊，理论实操和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那么把造口护理的这种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其实带到了这个基层，那么基层的护理人员他们对造口

0: 护理方面的这个专业能力的确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这个地州市的相应的一些医院也成立了伤口造口的护理门诊啊。那么对于普通的常规的常见的这个造口的一些护理基本上现在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医院造口这个护理门诊现在基本上接到的都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特殊的这种造口的护理。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又加入了这个西部肠造口的这个专科联盟，那么其实对于我院作为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在造口的护理方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但是呢，全疆各地州基层的医疗机构的造口护理它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种造口护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的管理能够更多的推广到基层的各个医疗机构的造口的护理的领域，那么逐步的来实现咱们全疆的造口护理的这块这个标准化和规范化、同质化的一个管理。
1: 小儿肠造口是通过手术把一段肠管引到腹壁，形成一个开口，让粪便暂时或者长期从这里排出，以保护原段肠管，减轻梗阻或者控制感染。需要做肠造口的孩子主要包括先天性直肠畸形、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肠梗阻、肠壁锁、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穿孔以及腹部外伤等患儿，具体要根据病变部位、病情和整体的情况来综合判断。
2: 在肠造口患儿的治疗和护理上，科室目前做了哪些相关答案？
1: 科室目前已经建立从术前评估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的管理。术前会评估孩子的全身状况和肠道的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并做好肠造口的定位。手术中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开放或者微创的手术方式，对合并相关疾病的患儿积极采用微创的技术。术后由医生护士共同做好造口的观察、并发症的预防、疼痛和营养的管理，同时通过示范和手把手的指导，帮助家长掌握造口带的更换、皮肤的保护和异常情况的识别。出院后呢，继续提供随访和指导。
2: 获评理事单位之后，对于咱们科室的临床工作和护理团队来说，您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观察到的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 获评理事单位后，科室可以通过联盟进一步对接西部地区的规范和经验，推动临床诊疗与护理流程更加的统一。护理团队将有更多参加专科培训、交流学习和疑难病例讨论的机会。如果遇到复杂的病例时，也可能通过联盟获得远程会诊或者转诊协作的支持，从而提。

0: 质量。
1: 您对科室在肠道口包括我们这个造口后护理领域的未来，我们这个科室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希望以医患安全和家庭需求为核心，持续完善肠造口的诊疗护理和随访的标准，持续完善肠造口的诊疗护理和随访的标准，培养更加专业稳定的多学科的团队，让不同的地区的患儿都能获得同质化的医疗护理服务，同时依托联盟加强对基层医院的培训和指导，逐步把规范化的肠造口的护理延伸到基层，减轻患儿家庭往返就医的负担。
1: 您在一线其实应该接触过很多这个肠造口的孩子吧？
2: 非常多。
1: 而且您应该是骨外科的护士长是吧？
2: 嗯，对。
1: 这些家长最开始在面对说孩子要造口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其实，从我这十来年的工作经验来说，十个孩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可以在我们术前提前预判他要做造口手术，然后我们不管是专科护士还是医生会跟家属做一个提前的术前沟通，告诉他术中有可能要做造口，然后这个造口是怎么样做的，术后要注意哪些，会提前给他做一些指引。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和家长都有机会提前预判，大部分的造口手术其实都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新生儿群体，以我们早产儿居多。那么这种孩子他从母体分娩一出来以后，可能就会从产房转到 NICU， 就是新生儿监护室，然后从监护室快速的转到手术室，由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进行急诊手术。那么事实上在实际工作当中，给医生现场做这个造口定位的决策，或者是跟家属去做详细的沟通，是没有这么多时间的。那么回到病房以后，大部分的家长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口，他也是第一次才从我们医生护士的嘴巴里面知道，因为孩子的情况特殊需要做造口手术。那么刚好我也准备了一张照片想跟老师您分享一下。其实这张照片是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新生儿群体他所表现的造口的状态，然后以及我们儿童，就是儿童和新生儿两个群体，他在术中做完什么样，回到病房家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什么样。如果不是医务工作者的话，可能你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图片，你会觉得很恐怖，很焦虑，然后很紧张，然后感觉无从下手，就是很崩溃很焦虑的。那么因为面对这种又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肠管暴露在孩子的腹壁外面那么家属心里面其实他主要是恐惧，然后惊慌不敢触碰，然后并且呢他非常的担心自己由于自己操作不当或者是护理的不好，那么会影响孩子整个有造口的这个期间的整个生活状态，那么家属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家长他既心疼宝宝，然后又担心自己对于后期的这个造口居家护理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说这一部分是我们在作为临床护理工作者需要去重点捕捉和共情的部分，这是大部分临床的造口群体它所展现的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在咱们医院护理团队，在咱们科室的护理团队是怎么帮助这些家长一步一步的学会护理，建立起信心的？
2: 大部分的造口宝宝家长他都是非常焦虑的，但是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儿童造口群体跟成人不一样，成人的造口比如说由于直肠癌他需要终身佩戴造口带，那么永远的旷制了肛门的排气排便功能，但是对于我们儿童来说，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儿童群体以临时性造口为主，也就是说虽然做了造口手术，但是他在术后1到6个月的时间会根据这个孩子的疾病转归的情况，医生会酌情给他进行造口环纳术，就是把我们暴露在腹壁的肠管缝回到我们的腹腔内，然后恢复肛门的排气排便功能。那在整个造口留置的这个期间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心的建立还是以家庭为主，因为我们造口宝宝群体的护理主要是以家庭参与式为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家长面对孩子肚子上暴露出来的这一节可怕的肠管，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一股脑的快速的给他进行输出，那么怎么办？我们需要就是要慢，要循序渐进的给他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这个信息的接受程度。那么在临床护理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这一部分的宣教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接受到一个新的造口宝宝，

0: 那么我们会带着家长，把他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来，然后让家长先听护士给他做专科知识的宣讲，听完以后让他站到旁边去全程观摩我们护士是怎么样做的这个造口袋的整个完整的一个更换流程。听完看完以后，我们会指导他在我们更换的流程里面，随着我们的节奏参与一部分的更换的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助孩子清洗灶口以及周围的皮肤，或者是在我们裁剪底盘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家长一起来参与进来进行裁剪，或者是进行这个灶口底盘的佩戴，让他循序渐进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来以后，那么到最后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实现护士站在旁边，家长可以非常轻松自如的把宝宝整个灶口的更换流程能够完整的展现出来。那么当然我们在院内采取的还是以这种手把手的用模具带教的方式让他先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来，那么模具就是操作的比较理想的状况下，我们会把孩子抱到跟前让他面对自己的宝宝进行亲手操作，如果遇到问题了我们会停下来给他耐心的讲解，然后让他再重新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去处理，那么直到他能够完整的独立的进行灶口的全流程的护理。那么当然在整个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不光要学会佩戴底盘，我们也要教会家长怎么样去观察我们这个灶口的状态，孩子的这个大便是多了少了，有没有拉肚子啊，还是这个大便有没有这种腐酸味，是不是有这个消化不良的可能，这些都要教会家长去进行识别。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家长从不会做到他能够熟练的掌握，然后逐渐建立这种护理的这种信心，然后可以守护这个灶口宝宝健康的成长。那么当然其实在整个为术期，就是从我们的术前沟通宣教到我们术中医生的整个诊疗操作，到术后医疗护理给他所有全流程的一个指引，那么我们会进行闭环式的这种出院准备度的评估，因为灶口群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阑尾疝气的手术，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全流程，要完全去评估这个家庭对于整个这个出院他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从心理角度到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到这个家庭经济负担的承受能力，然后到他整个家族能够接受这个灶口宝宝的这个心理建设，这些全部都需要评估到里面来，然后等到这个家属可以完全独立操作了，那么我们专科护士会跟主管医生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然后医生酌情给他报出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闭环评估的环节里面有一个部分这个家长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允许医生报出院的，因为他一旦报出去以后，这个肠管暴露在腹壁外，一旦回到家，因为新疆地大物博，离得那么远，如果说这个肠造口发生了并发症，发生了其他意外的情况，这个家长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去处理的话，那是会危及到新生儿宝宝生命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在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然后去准确的评估，在闭环的里面逐渐的去稳定家长的这个内心，然后让他去建立对于这个造口护理的一个信心。
1: 今年我们这个理事单位正式获评了，那和咱们科室也是息息相关密切关联的，那您作为护士长对于今后的这个护理团队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院这次成功获评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其实对我们医院的整个护理门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它首先是对我们专科工作的肯定，然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我们医院的儿童伤口造口护理门诊是咱们新疆首家以儿童为主的门诊，那么我们也肩负起了区域示范引领的责任，参加这个联盟单位的建立，我们是从2023年开始做准备，然后2024年填写申报书，然后在2024年由西安交大一附院为首的整个团队核心组织，它会进行逐一的评判审核，审核通过以后，用2年的时间进行了这个再次确认，包括现场确认、资质评审，然后以及这些线上的访谈，还有包括试听这种云端讲堂等等一系列的流程，最终确认我们符合加入到这个西部联盟的理事单位里面来。有了这样的指引和积淀， 然后我们终于在今年2026年8月15号，在这次由西安交大为首的这个西部联盟专科会议上面，我们终于拿到了属于我们医院的理事单位的授牌牌匾。同样我们也派了一名专科护士去参加了授牌仪式。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于我们加入到西部联盟以后，作为理事单位来说，那么我作为科室的这个护理管理者，那么我对于我们护理门诊包括病房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其实规划主要是由三个方面为主。第一就是抓实专科人才培养，我们会依托西部联盟单位这个优质的平台，然后系统的去更加专业的去培养我们以儿童造口和伤口为主的人才梯队，去打造一支具有更加高水平规范化的专科护理队伍，来补齐我们新疆儿童区域的人才短板。第二部分呢，就是推进护理服务标准化，我们现在将会在这个新疆护理学会伤口造口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然后在西部联盟单位的指引下，我们会对标现在国内正在运行的最新行业标准，然后包括及时去推进和汲取国内以及国外一些先进的伤口造口专科的护理规范，来构建我们适用于新疆本土化的一些护理路径的建立和指引，然后来统一我们新疆地区我们对于儿童的伤口部分以及造口部分的一个全流程护理和指控标准。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去发挥理事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来推动我们全疆儿童造口伤口的护理同质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那么在护理部的在护理部的帮助下，那么我们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以我院伤口造口护理工作室和禁疗工作室为主的护理门诊规范化手册的建立，然后目前初稿已经全部完成。那么建立这个手册的初衷，其实也是因为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我们每年会承办至少2期的儿科护理专科培训班，那么来自全疆各地州的护理老师，他来这里学习不光是为了学儿科护理、儿科基础护理或者是专科护理，他更重要的是希望把新的知识带回去，然后在地州上开展适合他们医院的这些比如说护理门诊。那么护理部就希望我们这些已经做得比较完整的科室，能够把护理门诊从这个结构构架到我们的门诊建设的一些必要的流程，到院感，然后包括我们的指控手册，然后包括我们的考核标准、专科护士的培养机制，然后门诊的会诊流程、就诊流程，包括扣费流程以及病人出院随访的一系列所有的信息内容，全部归纳在这一本手册里面。那么这个手册终于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在我们今年第9期儿科专科班培训班毕业典礼上面已经分发到了今年这一期26位专科护士的手上。那么未来我们医院会在每一期培养就是接受全疆各地这个专科护士的培训班里面，会把这些手册义务的发放到各个老师手上，让老师们真正的是把这些有用的知识带回去，然后能够把作为这种重要医院的这些核心制度，然后核心的护理流程，包括国内国外行业标准最新的这些指南，用我们医院的形式让它真的带回到自己的医院，然后进行推广和运用，这样呢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去推动我们成立这个护理专科培训班以及专科护士培训班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学回来的知识用这种比如说巡回医疗组的形式，用技术推广的形式，包括用我们这些护理专科培训班的形式，把它实打实的推广到各地州，然后小到我们的造口护理，大到每一个不同儿科的专科护理，都可以真正的做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在乌鲁木齐这种高质量的医院一样的专科服务。
2: 从一名患儿到一个家庭，从一个科室到一个联盟，小儿肠造口护理看起来是一个小切口，但它撬动的是无数危重新生儿和婴幼儿的生命质量。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获评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是荣誉更是起点。 未来借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平台优势，新疆的小儿肠造口患儿有望在家门口能够得到更加规范、更加专业、更加有温度的护理。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生生

0: 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7: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六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六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 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8: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肠道健康防先行，守护血子活力新血期。
1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0: 又到了一年秋季开学季，为增强学生和家长科学饮食意识，预防肠道疾病发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健康自我防护能力，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专家提示，秋季开学，做好学生肠道健康需以预防为核心，从饮食、卫生习惯、生活习惯三方面筑牢防护网。饮食调节是肠道健康的首要防线，暑假期间很多学生存在晚睡晚起、三餐不规律的情况，开学后需尽快调整饮食节奏，早餐应保证营养，选择面包、无糖酸奶等易消化的食物，为一天的学习提供能量，午餐做到主食肉菜均衡搭配，确保蛋白质与维生素的摄入，晚餐则宜清淡，避免高糖高油，且睡前1到2个小时内不进食，减轻胃肠负担。针对特殊的饮食需求，需要特别注意，乳糖不耐受的同学呢，可以将牛奶替换为豆浆，避免腹胀腹泻。卫生习惯呢，是阻断肠道病菌传播的关键，病从口入是校园肠道疾病的主要诱因，尤其是低龄的学生啊，啃手指、共用餐具等行为容易导致细菌的侵入。专家提示，学生和家长还有学校呢，需要引导大家，包括学生需要学习养成饭前便后用7步洗手法彻底清洁双手的习惯，避免吃手指、咬玩具、餐具、水杯等个人用品专人专用，杜绝交叉使用，以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等经口传播的病菌感染风险。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主动使用公勺公筷，进一步减少感染的可能。生活习惯调整同样重要了，规律的作息能维持肠道正常蠕动，避免因为熬夜打乱的消化节律，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改善便秘，尤其适合久坐学习的学生，养成固定排便的习惯，晨起就是最佳的时段了，避免憋便导致肠道功能的紊乱， 秋季啊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期了，开学初期学生肠道适应能力较弱，只有将预防放在首位，通过科学饮食、严格卫生、规律作息，才能为肠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学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校园生活当中。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民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我在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

0: 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业故事，聆听行业动态。转眼暑期结束，开学季啊马上就要到来。这个夏天呢，咱们新疆的文旅热度啊是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研学游特别火爆。很多孩子走出教室，在新疆的山水和人文里体验着不一样的成长。那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深耕新疆文旅研学，同时坚持做公益书香事业的创业者，来自新疆墨点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莎。此时此刻呢，李总也在线。李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其实刚刚呢，相信大家伙儿对于您已经有了一个浅短的了解哈。那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夏天新疆研学特别的火爆，您觉得这几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一定是连轴转的呢？
1: 是，今年我们暑期新疆的研学确实也迎来了热潮，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在连轴转，我们的这个订单和接待量呢，相比往年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0: 那咱们先来聊一聊最热的话题，那今年暑期咱们墨点文旅的整体情况又是如何呢？能不能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1: 今年呢，我们重点打磨了一批扎根本土的线路，比如说这个吐峪沟的丝路文化研学，科平地质与古城的科考，包括咱们木垒的草原农耕研学，青山生态实践营等等。我们的研学呢，不是简单的观光旅游，而是把地质科考、古城遗址探究、非遗体验、民俗走访等等融入到这个行程当中。那其中呢，丝路遗址科考和这个戈壁地质研学的反应最好，不管是咱们内地的孩子还是咱们新疆的学生，参与程度都非常的高。
0: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真的是把咱们新疆特色的一些文旅研学点都推荐给了我们广大的学子们，尤其是从自然到人文，每一站其实都非常的有料。那其实不过说实话，现在我们普遍看市场来说，全国各地都在做研学，尤其是线路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咱们新疆的资源确实是得天独厚，谁也复制不了。那在您亲身带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咱们新疆的研学最打动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
1: 内地的很多研学呢，它比较偏向展馆和课堂，而咱们新疆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大地就是课堂。我们有雪山、戈壁、沙漠、古城遗址，包括多民族交融的这种民俗文化，其实它全部都是鲜活的教材。那很多外地的学生呢，他只能从书本上读到的这个地质知识啊、丝路文化，在新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孩子们在新疆的这个戈壁上寻找这些古生物的化石，走进千年古城来感受历史，近距离的体验各民族的这个非遗的记忆。那新疆的研学呢，带给孩子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眼界、韧性和包容。那大美新疆辽阔的山河呢，可以打开孩子的格局，多民族的这种共处的生活呢，可以教会孩子尊重与理解。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呢，是坐在教室里很难获得的。
0: 就像刚才李总所提到的，其实像这样的研学课程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大自然，让孩子们收获到更多在课堂之内学习不到的知识。那不过话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学了，这波暑期研学热潮呢也马上要告一段落了。结合您今年暑期带研学的真实的感受，您觉得咱们现在家长和孩子们选择研学课程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于家长来讲，最看重的肯定是安全。那对于我们研学机构来讲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100-1=0。那这个一呢，就是安全。其次呢，是这个课程的真实价值。就是很多家长他不希望就是一种变相的旅游。那对于孩子来讲呢，他更在意体验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动手实践，而不是说一路光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
0: 那尤其是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李总哈，您觉得咱们很多家长，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市场研学课程这么多的情况下，很多家长在挑选研学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误区呢？能不能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实用的小建议呢？
1: 是的，有些家长呢，他只看这个行程的景点多，他觉得安排的景点特别多，特别的划算。
0: 嗯，
1: 然后呢，他注重这个价格的低，但他其实忽略了这个课程的内核，还有就是一味的追求远，总觉得我花了同样的钱要去很远的地方，追求这个咱们这个网红打卡地，忽略了这个孩子这个年龄的适配度。其实研学呢，它并不是说景点越多越好。那建议呢，第一就是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研学课程，整个这个研学这个行程当中呢，有没有涉及研学任务，包括这个导师的配置，而不是只看这个孩子去了哪里。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匹配孩子的年龄段和知识点。那不同孩子的年龄和他所学的知识不同呢，我们给予的这个研学课程也是不一样的。那第三呢，还是要看安全，要看这个机构的落地接待，包括它的应急预案等等。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课程。
0: 嗯，没错，这些建议呢也特别的实在实用，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家长听到了也会都会少走很多弯路。那聊完研学本身，我们也特别想换个角度听听您个人的创业故事，尤其是现在咱们墨点文旅做得有声有色，一路走来不忘初心，在这里也想问问您，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扎根新疆，在这里创办自己的文旅公司，尤其是深耕这个青少年研学这个赛道呢？
1: 因为我本身呢长期生活在新疆，也深深地被这片土地的历史山河文化所打动。但是我发现啊，很多咱们不管是本地的孩子，咱们本地的孩子呢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了解其实并不多，那外地的孩子对于新疆的认知呢其实又停留在了这个网络碎片化的这些信息里。我就想能不能让咱们青少年真正的读懂新疆，其实旅游只是走过，而研学才能是读懂，就希望通过行走让当地的孩子能够热爱家乡，让外地的孩子能够看见真实立体的新疆。所以抱着这份初心呢，就下定决心深耕青少年研学这个赛道。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创业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尤其是文旅行业，现在文旅行业这么卷的情况下，也需要我们所有的有关文旅行业的创业者需要长期坚持，不断打磨，还得能扛得住各种的不确定性。那一路走来，您在做研学做文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比较难或者是说想要放弃的时刻呢？
1: 其实很多，因为文旅行业它的不确定性非常的强，那研学呢更是这个重运营重课程。前期最难的呢其实是打磨我们本土化的课程，那现成的研学模板有一些，但是适配咱们新疆戈壁遗址民族交融的课程几乎都没有。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在前期呢需要反复的采线，要去对接点位，打磨教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前期的这个回报非常低。还有就是新疆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域辽阔，整个的这个研学线路比较长，交通啊、天气啊这种变数都非常的大。我们每做一场研学呢，都要应对各种这种大状况。
0: 那当初又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又是怎么咬牙坚持下来，慢慢做出来属于自己的口碑的呢？
1: 能支撑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墨点今年已经第十年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孩子们最真实的反馈，就是看到孩子们在这个文学点位现场这种恍然大悟，对于新疆历史产生的这种浓厚的兴趣，包括我们家长给予的这种认可，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那这些年来呢，我们坚持不做这个流水线文学，还是想踏踏实实的打磨每一条线路，设计每一个课程，所以我们的口碑呢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0: 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这些青少年学子在这样的研学课程当中收获到很多发自肺腑的流露出来属于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您来说肯定才是觉得哎，这件事这一路走来坚持下来一定是对的，对吗？
1: 是的是的，孩子给予我们的这种爱是最真诚的。
0: 其实虽然通过刚才李总简短的话语来讲这个创业背后的艰辛故事，虽然很简短，但是我觉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来了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一路走来您坚持下来了，而且是越做越扎实，从最开始摸索创业到现在能够拥有这么成熟的研学体系，尤其是得到了很多家长孩子的认可，相信这一路走来对您来说也是感触非常的深。那对您来说，您觉得这份事业带给您个人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1: 对我个人来讲应该是 学会敬畏这片土地，也更加理解教育的意义。那留学真的不是简单的带孩子出去玩，他的教育责任非常的重。
0: 那咱们墨点文旅一直以来，比如说坚守咱们这样的初心和理念，是为什么呢？能不能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墨点一直以来的初心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以行走为课堂，讲好新疆的本土故事。那我们也一直坚持做两件事，第一就是做这种在地化的人学，深挖新疆本土的历史、地质、民俗，拒绝照搬一切外地的模板。第二呢，就是教育优先，旅游为辅。每一条线路呢，我们都有知识的输出，有实现任务，让孩子在行中所学，学中所获。也希望通过研学，能够向很多外地的这种朋友传递真实、鲜活的新疆。
0: 我觉得听完以后，肯定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内心感触也非常的深。我们都说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这句话在跟刚刚您沟通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其实说到这个读万卷书，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想和您探讨和您沟通的另外一个话题。那之前也了解到，您除了这个忙碌的文旅研学工作之外，还一直在坚持做公益，在咱们昌吉市的花间集创办了墨点雅集的公益读书会，尤其是有很多当地的市民都积极的参与。在这里我也特别好奇，想跟您聊一聊哈，您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纯公益，尤其是没有任何商业回报的读书会呢？
1: 墨点雅集公益读书会呢，于2016年，是一个类似于新疆的纯公益的这种读书平台。那在我们看来呢，其实研学是向外行走，而读书会呢是向内沉淀。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不仅仅是孩子吧，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成年人也一样，我们都忙碌着向外奔波，缺少静下心来这个阅读交流的机会。那花间集呢，本身也是我们昌吉的这个文化空间，所以我们就连同这个昌吉州图书馆，就打造了一个零门槛的公益文化平台。那不管是学生也好，上班族也好，都可以过来阅读、分享、交流。那初衷其实挺简单的，就跟这个墨点名字一样，墨呢就代表着文化，更多代表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那点呢就象征着星星之火吧。我们就希望用我们微薄的力量，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一点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还要跟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汇报一点，就是墨点雅集的这个书房呢，它跟我们昌吉州图书馆是同届同环的，它也作为我们昌吉州图书馆的一个分馆，给大家打造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阅读空间。主持人。
0: 我觉得这样的初心真的是很温暖，尤其是不仅仅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集中交流读书阅读的这样的环境，更方便了咱们很多市民朋友前来打卡。但其实话说到这儿，其实做公益啊也非常的难，尤其是没有收益，还要长时间的投入时间呀、精力呀和心血，那有的时候其实比做生意还会累吧。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一直做这个读书会呢？
1: 公益呢，虽然没有这个经济的效益，但它有社会价值。我们每次看到大家放下手机，坐在一起交流阅读，孩子们可以主动的上台分享，我觉得这份精神力量就是最大的支撑。墨点的读书会呢，一直不追求轰轰烈烈，我们觉得细水长流就好。主持人。
0: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昌吉州的听友朋友们来问一句哈，如果说大家想参与到我们墨点雅集公益读书会，或者是说想了解咱们墨点雅集不定期开展的一些线下活动，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参与呢？能不能也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们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线上呢，我们有这个微信的这个群，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我的手机号，然后来搜索我们这个微信群。第二呢，就是在我们有一个阵地，就是花间集，大家如果有时间呢，也可以来花间集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那我们这个整个读书会的它的形式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经典共读啊，本土作家的分享，有一些诗词的雅集，青少年的这个读书沙龙，家庭的教育分享会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朋友呢，他现在并不是说他不想读书，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碎片化信息呢，让大家首先没有时间来静下心来阅读。那我们希望用这种共读的形式，我们坐在一起， 感受一下这个时空的这个慢慢流逝，感受一下书带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宽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0: 多朋友他想读书，但他不知道读什么好。其实我们每个月呢，也会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有一个这个好书推荐，大概有个20本或者30本，大家可以挑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进行阅读。我们觉得先培养爱好，让大家养成这个读书的习惯，再去谈这个阅读的深度。主持人，
1: 了解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对于刚才李总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感兴趣，想了解，也可以在我们微信里面搜索有关我们莫迪雅集的相关的渠道，或者是说直接在线下地图导航到咱们昌吉市的花间集莫迪雅集来进行线下的体验。那其实刚刚和李总聊的这些啊，我觉得听着都特别有温度。一边呢是带着孩子走出去看山河的研学实践，一边呢是静下心来读好书，好读书，修内心的公益阅读。我觉得这两件事儿您一直以来都在同时的坚持，在您看来行走研学和咱们静心阅读对孩子的成长，包括这样的文化氛围，能带来怎么样更加实质的帮助和改变呢？
0: 我的理解应该是知行合一吧。因为阅读呢是让思想走出去，研学呢是让脚步走出去，二者呢属于相辅相成。读书呢是在这个书本中认知世界，那研学呢是去现场认证书本。只读书不出去呢，认知非常容易的单薄，那只行走不读书呢，也容易走马观花的看热闹。就阅读呢，它主要是沉淀内心，而研学行走呢是这个开阔格局。我们做研学呢一直向外传播我们阴阳文化，那读书会呢我们在向内滋养咱们本地的市民，一内一外共同的这个丰富咱们城市的文化氛围，也想助力咱们青少年拥有这个完整人格的这个成长。主持人，
1: 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总所提到的，要知行合一，身体在路上，灵魂在书里，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尤其是听完您的分享之后，我觉得给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做的事情不管是说研学还是读书会，本质上都是在点亮别人。那最后也想跟您来沟通一下，放眼咱们接下来的发展，不管是在咱们文旅研学项目来说，还是莫典雅集公益读书会，您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和小目标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研学板块呢，我们还是会持续深挖更多的新疆本土的点位，打磨更多的精品的课程，让更多疆域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到家门口的这种高质量研学。也欢迎更多外地的青少年走进新疆，读懂咱们的丝绸之路。那读书会这方面也会持续这种常态化的开展，计划多做这个青少年的专场，联动一些本土的作家，把这个公益的阅读继续的做下去。那我们今年下半年呢，也想更多的走进社区，然后培养一些咱们的这个社区干部作为领读人，然后打造出一支每一个社区都带不走的这种阅读团队。那未来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行走研学和公益读书做一个这个进一步的结合，用我们莫典最微薄的力量吧，就是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我们本土的文化，让更多的人看见大美新疆，读懂大美新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创业的故事和您的经历。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您能够抽出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讲了这么多真诚又有温度的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是在这里呢，也要祝愿咱们莫典文旅的研学之路能够越走越宽，把更多新疆的美和故事带到更多孩子的面前。也祝愿咱们莫典雅集公益读书会能够一直点亮这盏灯，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坐下去读下去。再次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莫典雅集的负责人李总一起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一边是带着孩子们翻天山穿戈壁，走进非遗匠人的作坊，那让新疆的山水成为孩子们移动的课堂；一边呢是在花间集的一方小天地里点一盏灯，摆几本书，让昌吉市的居民们在这里这样快节奏的生活里重新找回阅读的温度。研学呢是走出去看世界，读书会呢是静下来看自己。那李总的也用他的实践和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做文旅呢不只是做生意，更

更是做教育、做传承。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愿我们能够行万里路，不忘读万卷书。当然啦，读万卷书也终将行万里路。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一根红绳在指尖翻飞缠绕，几分钟后啊，一个同心结便初具雏形。近日，在温宿县伊西莱木齐乡的金国云创服务中心的工坊内，几十名妇女正围坐在一起，紧锣密鼓地赶制着一批来自浙江的订单。该工坊啊，是温宿县打造的家门口就业、居家式增收全新就业阵地。自2025年运营以来，依托特色陪跑扶持模式，通过全链条服务，带动当地妇女灵活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注入巾帼力量。谈及工坊的运营理念，负责人胡海丽反复提到“陪跑”二字。他说道，从零到一最难，但也最需要陪伴。此前呢，当地妇女受技能不足、销路匮乏、就业时间受限等相关问题的制约，难以就近务工增收。那为破解这一难题，在浙江省金华市援疆前方指挥部和金华市妇联的支持下，工坊引入义乌的成熟直播加来料加工发展模式，推行了全生命周期陪跑式兜底服务。从原料配送到技能教学，从订单对接到产品回收，妇女们只需要专注于手中的技艺，剩下的风险与琐事全由工坊承担，最大程度啊降低了妇女就业门槛，让大家能够安心学艺，放心增收。结合群众就业基础的差异，工坊啊量身定造了5个1居家灵活就业项目，以一部手机、一根红绳、一枚钩针、一个流苏、一根绳编为核心，推行了分层教学模式，让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妇女都能够掌握适配自身的增收技能。尤其是负责人胡海丽介绍到，我们取消了枯燥的理论课，改为手把手加短视频实训。学员们啊，边做边学，通过直播展示制作过程，在精进手艺的同时，积累线上的运营经验，让不少妇女从只会做升级为能做又能卖，真正实现了技能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为保障妇女增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工坊搭建起了完整的就业增收闭环体系，推行了企业派单、工坊接单、妇女做单的运营模式，企业订单直达工坊，由工坊统一分配与生产原料，制定工艺标准，妇女啊可居家或者是集中开展制作，成品呢经工坊统一回收、质检、发货，真正实现了订单送到家，收益看得见。那依托这一模式，当地众多妇女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尤其是咱们当地的村民，苏鲁瓦村村民努日曼阿利马斯呢，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提到，以前

只能在家带孩子，现在呀，边看孩子边编手绳儿，那上个月就挣了1700元，心里踏实多了。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工坊呢已累计签订订单25万件，带动当地1200余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均月增收呢1500元以上，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同时啊，工坊也深耕了人才培育与文化传承体系，目前已培育出80名手工技术的大师傅，近20名本土运营带头人，通过传帮带模式筑牢产业长效发展根基。同时，工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了日常培训当中，让妇女们在学习技艺、增收致富的同时，传承中华文脉，厚植家国情怀。那下一步呢，该工坊也将持续的深化陪跑式的扶持模式，做优做强巾帼云创的特色品牌，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新农人致富队伍，让更多乡村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实现人生价值，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指尖绽放。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算力到底是什么水平。
3: 今天先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算力。
4: 算力就是计算的这个能力嘛，你有什么样的计算机，它能提供多大规模的计算能力，比如像服务器，它是一种算力，这个我们一般都叫做通用算力，服务器的算力。另外一个呢，像天气预报啊，像这个石油勘探啊，或者像武器啊、导弹啊、原子弹啊，它们的模拟仿真啊，使用的超算、超级计算机。超算呢，也是一种算力，它主要是要解方程、解微分方程，它纯粹就是计算。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预报，两个星期以后到底会下雨不会下雨，其实它是通过这个微分方程的计算求解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做人工智能呢，更多呢，用的是智能算力。它更多的可能就是有很多数据进去训练模型，使用训练的模型和进来的数据进行推理。那推理和训练模型，它更多的呢使用的矩阵运算，或者张量运算，这些呢就是数据量很大，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本身的精度呢，没有像解方程要求那么高。所以现在算力呢，实际上大家说人工智能算力，缺省的说实际上是指的智能算力。通常说的算力呢，就是这几种都可以涵盖，但是你要看场景。如果那个人比如说是研究，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就是偏科学的这些呢，或者偏这个大型这个计算，这个模拟仿真的，他一般说的是超算。那么如果是商务人士说的算力，一般都是通用算力，他说的都是服务器。所以你要看这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算力就会不一样。
3: 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咱们国家在算力的规模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算力规模还是美国的最大，然后我们是排在第二，总规模大概是美国的一半略低一点吧。
5: 除了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我国智能算力规模也位居全球第二，且规模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3月，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仅仅三个月后的6月底，这一数据攀升至2185 EFLOPS。
3: 那咱们这个算力的计量单位哈，我看有说多少个 E， 多少个 P， 都是什么意思？
4: 它就是每秒多少次操作。一个 P 呢，P 是10^15，就是一秒钟有10^15那么多次运算的操作。 一个亿，亿呢是十的十八次方，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一千倍。
3: 比如您刚才说到的通算、智算、超算，然后这些不同的算力大概在我们国家的算力总规模里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人工智能这个火起来之前，大概90%，甚至更高都是通算。那现在人工智能起来了以后呢，应该是这个超过大概60%的算力，现在应该都是智算。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有30%左右，大概可能是通算，剩下不到10%是这个超算。
3: 咱们现在已经有8个算力中心了，对吗？
4: 东数西算有8个算力中心。我们国家这个算力的发展，首先是从东数西算开始的，后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计划，或者是各地政府的一些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就建了很多算力，所以现在加在一起有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算力中心。
5: 就在我们节目录制前后，由高文院士作为第一完成人，彭城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彭城云脑，凭借全国产自主可控智算系统研制的重大突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3: 祝贺您啊，彭城云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一等奖。想请您先跟我们就是通俗的介绍一下，彭城云脑到底是一个研究什么的科学装置？
4: 彭城云脑其实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机群系统。这次我们主要是包括彭城云脑2和彭城云脑3的原型机，我们叫彭城云脑2.5，就是这两个机群系统的成果，一起包括硬件，包括上面的这些软件和应用加在一起，其实所完成的一个成果。彭城云脑2呢是用了华为的升腾910A 芯片做的，那是用了4000多块卡，就是4096块卡，是1000P 的算力，2020年建成的。建成了以后呢，用它训练了一些大模型，你像华为的盘古大模型，像百度的模型啊，智谱的模型啊等等，那最开始就是在这台机器训练的。因为那时候国内2020年，那段时间像这种大的机群、大的人工智能算力机群不多的，所以呢，相当于我们这是属于稀缺资源，所以大家都来这儿。因为当时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多，所以排队周期比较长，所以大家第一个模型完了以后，对外发布完了以后，再新的再迭代呢，就会找其他的资源，或者自己花钱租算力啊，甚至有的就自己买算力，就开始迭代，往前走。我们是开始的第一波帮大家启动了以后，相当于说它就不是从零状态开始了嘛，因为大模型如果从零开始是很辛苦的，在我们这儿先训练一个基本的东西，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上迭代，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都能做这个大模型的研究和开发，我们就开源了很多，就是彭城脑海模型，扶持大家去做，所以这是前期的工作。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彭城云脑2其实它的芯片和这个整个系统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发现它可能算力规模啊，里面配的存储啊，可能都不是足够大，规模也不足够大，存储也不足够大，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彭城云脑3，然后和华为一起，华为来提供芯片，然后按照比如说我们期望的对标的体系，就设计了彭城云脑3这样的一台机器。
5: 咱们这个彭城云脑，我看有一个报道说连续打榜了12次，都是第一名啊！
3: 这是个什么含金量的什么比赛？
4: 国际上就是，超级计算机，它叫 SC Super Computer。超级计算机呢，他们每年要开2次会，就是相当于说6月份就是这算是春季一次，12月份就算是秋季一次会。每次会上呢，都会有一个出一个榜单，就是说包括超算，超算呢，Top 500就是超算，最前面排名500的机器，然后 Top 1、Top 2这样。除了这个赛道以外，还有其他几个赛道， 其中有一个赛道就是刚才说的 IO500。 IO 呢， I 呢是输入， O 呢是输出，就是输入输出五百强，输入输出五百强。这个主要是看什么性能呢？看一台机器，它存储器访问，就是数据进去出来，读写这个访问的效率、速度、性能，就凭这个东西的。因为人工智能不管是你是做模型的训练还是模型的推理，都是数据当当当当当当来回折腾嘛。那么你这个性能越强，就证明你这台机器做人工智能就越厉害。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既然我们这个彭程云老师做人工智能的，我们一定在这个性能上争取拿个好成绩。因为这个半年一次嘛，一年其实是两次，所以连续十二次其实是六年。就是因为从2020年我们这机器一做好，就正好赶上秋天的那一次了，所以那是第一次。从那儿开始，我们每半年就跟进一下，每半年就跟进一下。当然呢，不是每次我们做重新提交成绩，他那个成绩提交以后就一直会有效。就比如说你3年前提交了一个成绩，如果你是第一，然后呢，你哪怕你不提交成绩，你那个成绩还在那儿。
3: 世界纪录保持者。
4: 那我们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前11次是用的云脑二的数据，就云脑二的性能提交了以后，它一直是第一。那么这一次6月份我们用的是云脑三的，那么云脑二的最高成绩是21万分得分，云脑三是60多万分，就是比云脑二又翻了很快，
3: 又刷新世界纪录了。
4: 对，所以这一项机器的性能，基本上我们是国际上最好的。我们已经连续12次得了第一。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就开始报名了。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时间呢，截止到9月4日，期待广大听友朋友们的加入。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

0: 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

0: 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1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 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5: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

0: 西藏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彝族支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 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 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本台消息，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益常委建议，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0: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3: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9: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5: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9: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0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2: 我区持续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播出录音报道，为新疆留人才，为国家找宝藏。
1: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两个项目启动申报遴选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2: 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十五五”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 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23号到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率中国新疆政府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期间，代表团一行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阿塔哈雷耶夫、阿什哈巴德市市长甘德莫夫，举办了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农业合作对接会、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介会、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经贸洽谈会。出访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蓝图，以及新疆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戮力同心，感恩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代表团详细介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等情况，讲述了生动可感的新疆故事，展现了开放合作的新疆形象。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与比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国人民正团结一心，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土库曼斯坦正积极朝着强国的新时代复兴目标迈进，进一步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愿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努力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深化中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积极拓展中国新疆同土库曼斯坦地方间合作，持续加强在经贸、农业、文旅、教育、科技、医疗、生态、物流、友城等领域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民心相通，合作共赢。土方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践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对与新疆开展务实合作充满信心，将在农业、经贸、旅游、人才培养等多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

0: 建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出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阿什哈巴德国际综合赛马场、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土库曼斯坦科学院国际科技园、马赫图姆库里国立大学及有关医疗机构。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吉树民、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人、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834.2亿元，同比增长13.7%，增幅居全国第三位，累计增幅逐月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非税收入完成695.8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疆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疆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财政坚决兜牢底线，足额保障教育、科技等刚性支出需求，确保财政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上半年，自治区民生支出2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支撑了基本民生、科技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
0: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重庆力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喀什区域工作人员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他告诉记者，
4: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方便。
3: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疆启路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梦，
5: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要比去年提升超80%。
3: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1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6: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2: 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前7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7: 从商品种类来看，1到7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霍尔果斯伊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介绍，公司今年进口食品量也稳步增长，
8: 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的 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7: 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体系，不断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副科长阿布都哈利利·阿布都哈勒克介绍，海关精简通关环节，单车查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极大压缩了物流耗时与企业成本。
9: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车库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实现单证、智慧申报、货物智能检查，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口岸吞吐效能提升。
0: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新增就业6.43万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请听报道。
10: 高小龙是一名推拿理疗师，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失业人员。通过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他仅用一个月就考取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成功入职。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都能接5到6个客户。
11: 职业技能培训为我们失业人员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减轻很多的压力。
1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6.21万人次，新增技能等级证书2695人次。今年随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沙依巴克区两处全新就业驿站建成投用，首府中心城区就业服务站点已增加到6处。同时，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推行周三招聘日加专场招聘加小金砖招聘模式，把招聘会办进校园、社区、商圈。上半年全市归集发布岗位21.93万个，举办现场招聘241场，就业有路，创业有门。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创业1.17万人，带动就业1.15万人，同时发放就业补助3.01亿元，创业担保贷款7777.11万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国表示，
12: 我局将继续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推进零工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组织实施民生实事，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2: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今年截至目前，全江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请听报道。
10: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乌鲁木齐市民姓季计划最近置换一辆新能源车。
13: 老的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10: 优惠的补贴政策有效带动了汽车销售企业客流增长。乌鲁木齐市某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李海龙告诉记者，
14: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补贴来的，我们7月份的销量是80台左右，上涨20多台。
10: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江各地也在加速布局充电桩，越来越多的群众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昌吉市民周夏阳，
15: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10: 截至8月18号，全江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0: 昨天，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首桩开钻，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请听报道。
7: 天山深处的巩乃斯特大桥施工现场钻机轰鸣，作为整座大桥主塔的桩机， 第一个开钻桩基直径 2.5 米，长度60米，一根桩的直径比一扇单元门还宽，而这座主塔建设一共需要打入30根这样的桩基。整座桥建成后，主跨将达到390米，比果子沟大桥还要长出30米，将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斜拉桥。古乃斯特大桥主桥全长7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斜拉桥设计。项目位于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生态极敏感区的天山深山峡谷，地质与气象条件复杂。中国铁建大桥局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项目经理一部负责人徐永旭介绍，施工中建设者通过设计端做减法，施工端严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生态扰动，
16: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泥浆闭环处置等生态举措，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难题。
7: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长约 393.7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G3033 奎图库高速天中驻地指挥部指挥长宋文振，
17: 全线建成之后呢，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人才，中南大学教师谢维两度沅江，把课堂搬进戈壁高原，将论文写在找矿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当地留人才，为国家找矿产。请听报道。
3: 近日，谢维正在整理研究资料，为前往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任职做准备。喀拉昆仑山脉是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富集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也是谢维这次任务的目的地。谢维告诉记者，
18: 已经探获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呢，仍有更多的资源等待我们地质人去挖掘。第二点就是那边也需要中南大学提供一些我相关的科技的助力，特别是地质的、物探的还有遥感的，用这个无人机啊等方面这个技术。
3: 上一轮沅江工作中，谢维积极促进两地产学研基地建设，推动形成了从矿产资源勘查到新材料制备的完整创新链条。这次继续留江，他了解到一线技术人员迫切需要前沿技术支撑，来解决低品位、难选冶矿石和深部找矿等新课题遇到的问题，便主动申请去巴州工作。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地质矿产开发院副院长黄攀，
19: 谢教授给我们提出很多务实可行的技术优化建议，破解部分矿石选冶处理中的技术难点，带来了前沿的找矿新思路与新技术，帮助我们重新梳理了矿区存矿规律，优化勘查思路。
3: 在江工作的这些年，谢维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找矿理念、科学技术，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除了常态化开办专题培训，还设计了共同野外工作、共同室内研究、共同报告编写的三共同培养模式，让更多年轻技术人员在实战中挑起大梁。谢维，
18: 搭建一座桥梁，通过我们自己的学生培养骨干的方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日前，我区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和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申报遴选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0: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主要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介绍，项目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江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或新出站并留江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21: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20: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的遴选领域与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领域基本一致，侧重于自主培养，精准培育一批符合自治区重点产业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加速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管理效能提升。张立志，
21: 申报人员需为用人单位全职在岗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申报时年龄不超过50周岁，可全程在将完成3年项目周期各项工作任务。
20: 这两个项目的遴选均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均为9月10号。
2: 近日，江技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上线，只需一部手机，劳动者、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就可在同一平台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0: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何新磊介绍，江技通小程序可做到一端三用。
1: 劳动者可以在线查政策、选机构、报培训、查档案，培训机构线上管理班期、学员，人社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数据监管、投诉处置，培训全流程留痕可溯。
20: 用户可打开支付宝搜索江技通，进入小程序并使用支付宝账号授权登录。劳动者首次使用需完成实名与安心登记卡核验，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按授权身份进入对应工作台。何新磊，
1: 小程序整合了全量的培训资源，对劳动者来说获取信息更加准确全面，对于培训机构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对我们人社部门优化了监管方式，提升了培训服务质效。
0: 昨天下午，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各界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本次分享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网络达人、本土博主、国际友人等100余名创作者齐聚一堂，多位嘉宾登台分享，以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共同探寻新时代新疆故事的创新表达与传播路径。新疆本土网络达人秦鹏，
22: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跟各个国家的文旅或者文化的交流部门一起做合作，所以我希望我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新疆的故事。
4: 现场嘉宾围绕创新叙事方式、国际化表达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同步启动第6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以及中国有约相约新疆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聚合多方传播力量，全方位展现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新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维维，
23: 看了这么多非常好的短视频，我觉得都是非常生动，所以现在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相对而言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全世界他们想了解新疆有个巨大的需求，所以做好的视频很容易出圈，然后受到特别热烈欢迎。
2: 8月24号晚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剧目之一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27剧场上演，请听报道。
3: 这部剧根据真实故事创作而成，已开行10多年的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26、5827、5828、5825次旅客列车为舞台背景，融合民歌、手鼓舞及12木卡姆等元素，讲述了列车巴扎帮助各族群众销售农副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观众张娟：
24: 我就是新疆人，我看了以后非常亲切，特别关注新疆的发展和变化，看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享受着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3: 全剧通过12幕情景歌舞，把新疆丰富物产、手工艺品、民族乐器等介绍给全国观众，生动展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艺术团艺术总监黄金平：
25: 火车运送的不只是物资，是好日子，是民生希望。金色象征着金子般的人心与团结，各民族群众安稳团圆、安居乐业的幸福像金子一样宝贵。
3: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员祖利皮克尔买买提，
5: 把新疆的热情与幸福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3: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绎了铁路人与新疆各族群众

0: 晴，晴16到31度；
1: 伯勒阵雨转晴，13到26度；
0: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1: 奎屯阵雨转晴，15到29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28度；
1: 昌吉多云，17到28度；
0: 哈密晴，18到34度；
1: 吐鲁番晴，25到37度；
0: 库尔勒晴，22到34度；
1: 阿克苏晴，16到31度；
0: 阿图什晴，18到32度；
1: 喀什晴，21到33度；
0: 和田多云，20到33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6到25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小明，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2两部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哈。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啊，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来做小小主播啊，来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小朋友们，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呢，我们会学习到《将相和》这篇文章。

0: 章啊，讲述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到超级语文课，来听一听一位学过相声的老师是怎样讲述这堂课的呢？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吧。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
2: 我叫李彤，是一名说学逗唱的语文老师。
3: 说学逗唱，这话听着这么耳熟，李老师莫不是来错了地方？
2: 没，我再来一遍。
1: 大家好，我叫李彤，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2: 平常还兼职说一些相声，而且还唱戏。所以在我的课堂当中呢，不仅有有趣的语文知识，还有相声的包袱和戏曲的知识。
1: 你把这个菜名啊说个三样五样的来，我就知你请客这停了。
4: 我昨天吃
1: 没有煮肥皂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5: 我喜欢李彤老师，上课特别有意思，特别活跃，
6: 感觉讲课很幽默，他会就是给你拓展到很多地方。
2: 我想，我不仅老师做成功了，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也能成功了。自己夸自己是吧？
3: 李老师，话都被你自己说完了。
2: 我个人感觉呀，现在的教育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教育是没有围墙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课堂。
5: 哇！
2: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上课，
8: 起立。
1: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
2: 今天呢，李彤老师呢，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朋友之间的小故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古人之交友者可赞者甚多。前有桃园豪杰三结义，后有瓦岗众兄弟，有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还有大家伙比较熟悉，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廉颇与蔺相如的文景之交。将相和一共有三个小故事，哪三个小故事？哪个同学告诉我？宝贝儿，你来。
6: 第一个故事是完璧归赵，第二个故事是渑池会面，第三个故事是负荆请罪。
2: 同学们说的对吗？
8: 完美。
2: 看来同学们复习都非常的认真。那完璧归赵啊，渑池会两个故事，两个人搭配的都非常好，文武搭档。那么到第三个小故事，我发现将相突然不和了。来，哪位同学认真的看一看，告诉李老师将相为什么不和了？宝贝儿，您来说。
6: 就是因为蔺相如他给赵王立了很大的功，
2: 对，
6: 赵王就封他为上卿。因为他只是动动嘴皮子，廉颇就觉得他自己身经百战，保卫赵国疆土，蔺相如他的官职竟然比他廉颇高，所以他才会觉得不服。
8: 好，
2: 哎呀，非常棒。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将相失和就是因为廉颇的这句话表达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我请一位同学现场用你的感情来演绎一下这句话，看看能不能表达出来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
6: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碰见他要让他下不了台。
2: 如果他要是廉颇的话，这个廉颇应该不在六七十岁，应该在十一二岁左右，对不对？并没有完全理解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啊。京剧舞台上就有这么一出戏，就叫将相和。那么李彤老师，我现场唱一段原文，听听我在京剧里边是怎么展示廉颇的不服气，然后你们再读一读，好不好？
8: 好。

0: 知什么想如这形容一番，人来一应捏了你就忙把路来断。
1: 哇哦，
2: 好
1: 好
2: 好，
0: 来，根据李老师的提示，你能不能再次演绎一下这句话？哎，同学你再来一个，还读一下红色部分的。
2: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了许多战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要是我碰见他，一定让他下不来台。
0: 哎，你看看，
3: 精彩，
0: 是不是感情比他那种不服气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啊？所以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语文学好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加上一句话，还可以听万出戏，明白了吗？因为中华戏曲就是语文的一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廉颇这么挡着蔺相如不让他出门，蔺相如是跟他当面冲锋了，一决雌雄了，还是退避了？来，宝贝儿，
2: 他后来是退避了。
0: 退避了，原本怎么说的，宝贝儿？
2: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往回赶。
0: 哎，非常棒，请坐。他没有一决雌雄，反而是什么？
4: 退避
0: 三舍。哎，反正是退了。哎，我不跟你争了，是吧？因为赵国他本身就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啊，经常被周围的国家所攻打，对不对？那么蔺相如如果跟廉颇发生了冲突，同学们想一想，赵国此时此刻本来就被秦国所盯着，是不是整个国家就会受到一种威胁呀？所以蔺相如此时此刻他选择了回避，并没有选择冲突，就证明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装的是什么？
4: 国家。
0: 一块告诉我，
5: 国家。
0: 原文蔺相如也说了，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大家知道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所以我说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国家两个字，就再一次证明蔺相如他有一种什么精神。宝贝儿，你先说。
2: 爱国精神。
0: 爱国非常好，不考个人问题，考虑整个国家，这叫什么？舍己为人，为谁呀？
4: 为国。
0: 为国，这叫顾全大局。哎，而且呢，孩子们，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我们河北邯郸专门有这么一条巷子，就是当时蔺相如和廉颇两个人挡道的时候，蔺相如把车子往回走了，所以这条巷子叫回车巷。刚才李老师唱了一段戏，要告诉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出戏。那么回车巷就印证了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什么是真正的语文呢？刻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名胜古迹都是一段优秀的语文故事。那么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怎么说的？
2: 廉颇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自己为争一口气就不顾国家的利益，真不应该。于是他脱下战袍，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
0: 哎，非常好，请坐。同学们，那李老师再唱一段，让你们再精神精神，好不好？
2: 好。
0: 哎，廉颇做事无分寸，羞辱相国，一起阵谢亏。

0: 样。
1: 哇，
0: 经过本文的简单的细读，我们分析了廉颇身上和蔺相如身上都有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和性格。那么今天最后老师留一个问题，你更喜欢谁？
2: 廉颇。
0: 何出此言？
2: 因为他知错就改，
0: 这是他身上的一种优点，是吧？咱们同学也应该学习这种优点，对不对？好，你说廉颇，宝贝儿，你喜欢谁？来，
2: 我更喜欢蔺相如，因为他心中装的是国家，想的是国家的大局，而不是像廉颇一样只看个人。
0: 你太棒了，真的特别优秀。其实喜欢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都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所向往的英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3: 顾全大局。
0: 一块说，
4: 顾全大局。
0: 没错。为了上好这堂课呢，李彤老师特意去了一趟邯郸，河北邯郸博物院，专门有一个展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唯一的一个成语主题展厅。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邯郸博物馆成语展厅的一个动画，你看一看啊。无论是胡服骑射、毛遂自荐、切腹救赵、包括完璧归赵等等等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啊，不仅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都留下了一个一个生动形象的成语。所以我说，一个成语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成语背后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烟云浮沉。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原来课本是我们的世界，现在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课本。正所谓文武协力大保国，今天讲的是将相和。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您是学过相声？
0: 三岁学过京剧，16岁倒仓之后学过相声，金斗先生是我师父。
5: 哎呦，
6: 李金斗啊！
5: 您那个辈分高啊！
0: 不高，跟那个云子科都是一个辈分的
5: 啊！
6: 我特别欣赏李彤老师的这个教育理念，这大语文，尤其是从这个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听万
0: 出
6: 戏，这个结合的他的这个特长在里头，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语文理念。老师要把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引入到课堂里头，
0: 对，
6: 因为是你最擅长的。所以它往往变得非常鲜活。我提点小的意见，因为你学曲艺、学相声，那个嘴皮子太溜，你的那个节奏非常的棒啊，但是语速上要稍微调控一下。当然了，我们都是做老师的，都是偏爱那些突出的孩子，
0: 对对。
6: 但是课堂上还是要有所照顾。
5: 但是我们三个坐在后边插班生，听着很过瘾。
6: 哦、那很过瘾。
5: 那我好奇，就是你平常上课也这样吗？
0: 平常上课比这个给的密度要小，但是在我的课堂当中，除了这个将相和这样的，只要跟我们传统沾边的课堂，几乎孩子们都能在我的课堂上听到戏和这个相声或者是快板。现在当老师呢，为什么现在不能让孩子们多了解一点？我的学生毕业了3届学生了，每一届孩子毕业的时候都会有10段戏曲和10段相声走。
5: 哦、
7: 我们想问问李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家长，就有没有遇到过反对您这样上课的家长？
0: 太有了，我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没有这些家长就有不了我的今天。因为你这么着课堂孩子会接受，家长不认可，为什么不刷题？
7: 对啊、
0: 你为什么不考试？
7: 为什么不写作文？
0: 为什么不专题复习？
7: 对啊，
0: 但是他恰恰不知道，这样孩子上课的话，他了解的、他记住的比刷题来的更快。就是我经常跟家长们说，素养比刷题更重要，
5: 没错，
0: 能力比成绩更值钱。
7: 那家长能接受吗？
0: 这现在这个双减，家长不一样了，家长不像以前看重分数了，这一双减了吧，家长反而在政策下更看重孩子能力和综合能力了。
7: 我们刚才注意到他还去邯郸博物馆拍视频
0: 啊、
7: 嗯，那个刚才那个回车像的照片也是您亲自
0: 拍
7: 的，对对、他为了上那40分钟的课，在背后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我就想问问，去这些地方学校报销路费吗？
0: 不报销。我现在语文书，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说啊，全国应该找不出第二个来，就是把语文书小学12本、初中6本、高中5本，所有语文书上的名胜古迹，我自己出了一套手册。
5: 哦，
0: 跟着课本去旅行，而且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我讲孔子学琴那课，就把我们班孩子放到了曲阜。
5: 哎呦，
0: 讲颐和园那一课，就把孩子带到颐和园。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就刚才我说那个，教育没有围墙，世界才是课堂。
7: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真的很感动，
5: 像这么不怕麻烦的老师真是很少了。你知道我们最怕看到什么样的老师哈？就是这个老师自己活得特别没滋没味儿。这个老师每天这个面沉似水，什么事儿都没有激情。但是如果一个老师有激情、有理想、爱折腾、爱这些东西，小孩子会被影响。
6: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的影响。
0: 现在不经常说吗？一个老师就是八个字儿：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
1: 小蜜蜂的感恩之心。春暖花开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绽放，小蜜蜂嗡嗡每天都穿梭在花丛中，辛勤采蜜，传播花粉。嗡嗡十分勤劳，每天早早出门，傍晚才归巢，是蜂群里最能干的小蜜蜂。可渐渐的，它开始心生抱怨，觉得自己每天辛苦劳作，太过劳累，心里慢慢滋生了懒惰和不满。他看着蝴蝶在花丛中悠闲飞舞，看着小鸟在枝头自由唱歌，不用辛苦劳作，自由自在，心里十分羡慕。于是嗡嗡开始偷懒，不再认真采蜜，每天只顾着在花丛中嬉戏玩耍，敷衍完成自己的工作。蜂妈妈发现后，耐心教导她，每一份甜蜜都来自辛勤的付出，而且鲜花滋养了它们，要心怀感恩，回馈自然。嗡嗡并不理解妈妈的话，依旧我行我素。直到盛夏来临，连日的高温酷暑让许多鲜花慢慢枯萎凋零，往日繁花似锦的山野变得空旷冷清，能够采蜜的花朵越来越少。这时嗡嗡才发现，曾经唾手可得的甜蜜都是每一朵鲜花无私的馈赠。看着枯萎的花朵，嗡嗡满心愧疚，他想起春日里鲜花尽情绽放，为蜜蜂提供甘甜的花蜜，滋养着整个蜂群，想起花草默默装点山野，给所有小动物带来美好环境，而自己不仅不懂感恩，还敷衍劳作，浪费了鲜花的馈赠。等到新的花期来临，嗡嗡彻底改变了自己，他不再偷懒抱怨，每天认真采蜜，用心传播花粉，帮助花朵孕育种子。他主动守护花丛，赶走伤害花草的小虫，用心回馈大自然的馈赠。秋日丰收时节，蜂群收获了满满的香甜蜂蜜，山野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嗡嗡终于懂得，生活处处皆有馈赠，所有的美好都不是理所当然，心怀感恩，认真付出，珍惜每一份善意，才能收获长久的甜蜜与美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上述大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和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风向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23度到12度。塔城晴好的天气25度到11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1度到16度。伯乐阵雨转晴26度到13度。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29度到16度。奎屯阵雨转晴29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8度到14度，昌吉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4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7度到25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4度到22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1度到16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2度到18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3度到21度，和田多云33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风向风力北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

0: 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到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啦！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快来和我们一起做同事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名师讲故事《田忌赛马》，一起来听吧。
1: 好，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3: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1: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节课要了解的是人物的思维过程。

0: 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立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1: 孙膑。
0: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当时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2: 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相差不多，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个。
0: 那么小朋友们，假设你就是当时在现场的大臣贵族，请你猜测这样的比赛谁将获胜。你来猜，这位大臣。
3: 齐威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皇上，肯定他选来都是最好的嘛。
0: 赢在实力，对吧？请坐，这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1: 田忌输了。
0: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2: 胜了。第二场
0: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2: 又胜了一场。
0: 最后一段一起读。
1: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0: 总的比赛是谁赢？
1: 田忌。
0: 大王你怎么看？
3: 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出谋划策，
0: 输了都怪谁？
3: 都怪孙膑。
0: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哎，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想好了之后再
1: 表达。
0: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比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来，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3: 前提一
0: 啊，
3: 那个
0: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3: 前提一，他上面都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都差不多。
0: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很多。
4: 前提二是
0: 啊，
4: 是孙膑看的比赛。
0: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5: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0: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3: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0: 这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3: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
0: 别不大。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早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 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6: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0: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程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6: 好，
0: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6: 不敢，
0: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3: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0: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3: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0: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3: 问号。
0: 孙膑呢？
3: 句号。
0: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3: 很疑惑。
0: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3: 自己慢慢。
0: 还可以怎么说？
7: 胸有成竹。
0: 还可以怎么说？
4: 拍着胸脯说话。
0: 你这是积累的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到
3: 有底气。
0: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的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我读旁白好吗？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2: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0: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7: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0: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7: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2: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7: 田忌问道：
8: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0: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7: 田忌问道：
8: 你说另换几匹马？
7: 孙膑说：田忌有些不明白，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1: 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明白，一定能让您赢。
0: 谢谢各位啊，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9: 对。
0: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9: 老师，你可以先告诉
0: 你。先告诉你是吧？
9: 先告诉
0: 你。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 来来来，有话就说。
10: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0: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租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遵命，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烦恼啊！
3: 主公，
0: 什么事？
3: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
0: 哦，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3: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0: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3: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0: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3: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还有两场，您别急。
0: 哦。
3: 第二场，齐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记就能胜给他。
0: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3: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0: 关键第几场？说下去。
3: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0: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3: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0: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3: 您赢了两
0: 场。总共几场？
3: 三场。
0: 我赢几场？
3: 两场。
0: 他输几场？
3: 两场。
0: 掌声鼓励，这也属于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3: 您赢。
0: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啊，牺牲的孙膑啊，一起读。
2: 天地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7: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0: 对，
7: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大王。
11: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0: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
11: 很
0: 有文化，很懂兵法，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11: 综合能力比较强，
0: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战争胜利，
7: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5: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社会安定。
0: 孙膑意味着什么？
12: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6: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0: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5: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0: 这才是高才。请转身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5: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0: 有帮手，
5: 对，
12: 他还有他的钱财。
0: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课，所以你们讲的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9: 要。
0: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1: 田忌赛马。
0: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1: 思维表达。
0: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正好，赢在思维，赢在策略。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1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妈妈。

次对花枪。这一对花枪呢，是在十年前的瓦岗山上，大破一字长蛇阵之前，是罗成宇、江松、江永年二人是一对花枪。那么现在呢，是在江家集，罗成宇、江桂枝还是一个姓罗，一个姓江，要二对花枪。罗成就问江桂枝，你这枪法是跟谁学的？江桂枝说，我这枪法呀是祖传的。你的枪法是跟谁学的？罗成说，我的枪法也是祖传的。江桂枝就问了，说你往上能找几个祖呢？罗成一听就觉得这话呀有点色儿，你什么意思？江桂枝说，你的枪法是你爹教的，你爹的枪法呢？罗成说，我爹的枪法是我爷爷教的。江桂枝说，你爷爷呀，你知道你爷爷是谁吗？叫什么名字吗？罗成说，孙不言祖姓。江桂枝乐了，罗成啊，我告诉你吧，你爷爷叫罗孝，他乃是一个山村的私塾先生，这一辈子就是个穷酸儒生，是一个孩子王啊，带几个山村小孩，仗几个树修以此为生啊。他一辈子没辍山坳，一辈子没有过功名，年仅37岁，穷困潦倒，得病而死。他根本就不会武，他怎么就教你父亲罗毅什么罗家枪法呢？罗成对这事儿啊，那是一无所知啊。他知道自己爷爷叫做罗孝，家里的祖宗牌位上有啊，他至于爷爷是干什么的，自己父亲从来没给自己说过。但是爷爷难道真的像这江桂枝所说的是个穷酸俘虏吗？啊，这罗成啊，他不相信自己耳朵，更不相信江桂枝。罗成觉得呀，是对他自己的极大侮辱啊！咚，罗成拿枪尖一指江桂枝：“你这山林村妇，怎敢以此谬言来污蔑我的祖父？”江桂枝说：“罗成啊，我这人指天发誓，我说话句句事实。那江孝跟本人也有渊源，他乃本人的长辈，我哪敢说出荒谬之言以辱其名呢？那样做岂非不孝，要遭天打雷劈的。”哎呦，这江桂枝啊，给自己起这个誓可够大的呀。这句话一说出来，那就等于啊，刚才我那话如果说半点虚假，就等于啊，我辱没了我的这位长辈，那就等于我违背了人伦，老天爷会降责于我的。罗成一听，怎么叫不孝呢？难道说我爷爷跟他还有什么关系不成？罗成啊，百思不得其解。江桂枝一看罗成正在那疑惑呢，江桂枝又是冷冷一笑啊：“罗成啊，不信你再往上想，你的太爷爷是谁？他又会不会罗家枪法呢？”罗成一愣：“我告诉你吧，你的太爷爷姓罗，名典，罗典，对不对呀？”罗成能不知道自己太爷爷的名讳吗？罗典不错呀，在我家家庙当中有我太爷爷的牌位啊。哎，这个老妇人她是如何得知的呢？罗成更加疑惑了。江桂枝说，我不但知道你太爷爷的名讳，再往上倒几代，只要是你们家的家庙当中供奉的牌位上面有的，有一个算一个，老身皆知。不但我知道你祖宗的名讳，连他们娶妻何人，在家排行第几，老身我是一清二楚。罗成一听剑眉一竖，心说这就有点吹牛了吧。

0: 你要说知道我家祖宗牌位上的字儿，也有可能啊。那毕竟是我们家庙啊，这家庙虽说是我们自己家人祭祀祖先的地方，那打扫卫生的啊，天天的擦那台子那牌位的，也有下人呢。这下人给记下来传出来，这也有可能的。你要说我祖宗娶的这些媳妇儿娘家都姓什么你都知道，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吧。所以罗成啊，这脸上就带着一股子不太相信。江贵之又是一乐呀，别人不说，就说你爷爷罗孝娶妻何事，乃是襄阳城妻五里地何家村人士，我说的对也不对呀？
1: 哎呀，
0: 这罗成一听神了，我奶奶她知道，我还知道你太奶奶你太爷爷罗典娶妻金氏，乃是襄阳城南20里地金流寨的人士，我说的对也不对呀？罗成当时这匹西方小白龙，他往后倒退几步，罗成上眼下一眼，重新打量面前这位老太太，他简直认为今天呢，这碰到了九天玄女了吧？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哈，江贵之说，罗成啊，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们老罗家这一支儿是从哪来的。你们老罗家呀，上起源于祝融八世，大周朝分封天下，在这河南罗山建立了罗国呀。后来罗国被楚国所灭，罗国公室就以国号为姓，子孙逐渐南移，最初啊迁徙到了南郡之江，后来有一支呢又迁徙到了襄樊的襄阳黄龙河，这就是你们家这一支在襄阳一带开枝散叶呀。但是你们这一支啊始终没有富贵过，往上倒八辈儿，那都是在田里种地的农夫啊。到你爷爷这辈儿上，会读书识字，也就做了一个山村的私塾先生。这八辈人没有会武的。如果说这八辈当中都会你们现在绝世的罗家枪，罗成啊，你想一想，在那南北朝时期，你们罗家在襄阳，难道就不能出人头地吗？这么好的功夫在身上，就不能在朝廷里博得个一官半职吗？这未免说不过去吧。啊，你老罗家身怀绝技，又祖居襄阳，结果你的父亲却跑到北国为官。罗成啊，你就没想一想这其中的原因吗？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呐，那就是你所谓的罗家枪他根本不姓罗，你爷爷罗孝根本就不会武艺，根本就不会枪法，这罗家枪是从你爹罗毅这辈上才开始的。那么准确来说，你爹这枪法是跟别人学的啊。罗成被江贵之这一番话说的呀脑袋嗡嗡作响，怎么的？他觉得江贵之这番话说的呀在情在理，很符合逻辑，而且呢不像是一时之间编的，但是让罗成自豪了30年的祖传罗家枪法突然间被别人告知是他爹跟别人学的，罗成这一点实在是难以接受啊。罗成当时咬着牙说，我爹跟别人学的，跟谁学的？这罗家枪不叫罗家枪，又叫谁家的枪呢？哈哈哈哈哈！江贵之啊，这笑中带着悲， 你爹的罗家枪是跟我们家学的，他不叫罗家枪，他叫江家枪。啊！罗成一听，当时啊，噌，这火就撞顶梁门了。啊，闹了半天呢，说了半天，你在这等着我呢，你要占我的便宜呀、啊！罗成对这话，你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不相信吗？啊，不，其实罗成现在呀，对这话呀，已然有80%相信了。但罗成啊，不愿意让自己相信呢，这怎么可能啊？罗成啊，当时砰，又一抖，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你这乡野村妇，胡说八道！我们罗家枪法怎么会跟你姓江的学的呢？你不信呐？好啊，孩儿啊，你自打到老身面前，张嘴一个村妇，闭嘴一个乡野。孩儿啊，孩儿啊，你是何其的猖狂也！现在老身告诉你了真相，你还不相信？好好好好。孩儿啊，那你敢不敢在这里跟老身对对花枪，看一看你爹爹的花枪究竟是何人教成呀？罗成一听，这个老太太居然敢跟自己叫号。罗成啊，刚才都想领略领略这个老太太的枪法了，他也想看看他这个枪法到底比自己罗家枪差哪儿，哎，他是多了是少了？所以听老太太这么一说，罗成说，我现在跟你打，我是以少欺老啊。哈哈哈哈，你还知道你少啊？你少连句少的话都不会说吗？你呀，再活多少年还是这么大，没有受过教训，你永远长大不了啊。孩儿啊，孩儿啊，你要连老身年纪大好办呐，咱们比试对花枪之时，你就给老身手下留点情啊，少用那力气来打老身也就是了，你看这样如何呀？说着话，就见江桂枝猛然一回身，接着就把自己的那根龙头拐杖唰扔向寨门。再看寨门这地方啊，有一对丫鬟队，丫鬟队拥着一匹桃红马，马上还坐着一位村姑啊，看着年岁40大多了，但是风韵犹存呐、啊，很有气质。一看呢，年轻的时候那就应该是一位美女。这老太太揉的一下子，把自己龙头拐往后这么一扔，看都没看，就见这位村妇一伸手，砰，就把老太太扔过来的这杆龙头拐杖啊给接住了，然后一抖右手，感情这村妇啊，这右手拿着一杆花枪呢，这一扔，这杆花枪啊奔老太太就过来了。老太太仍然连扭头看都没看，把手往身后这么一伸，砰，很准确的把这花枪的正中给抓住了，然后把这杆花枪往前一递，一亮一颤，砰楞楞楞楞楞楞楞。江桂枝问罗成：“我说孩儿啊，你可认得这杆枪叫什么名字吗？”罗成一瞅，这就是普通的一杆白蜡杆子枪，白白的枪杆，素英。前面的枪瞄的呀，跟自己的一般不二啊，锋芒利刃，一看这枪胆挺大，这个鹰子呀往外蓬蓬着，跟自己这杆五勾神飞亮银枪的制式一般不二，也就是这材质不一样， 自己这是钢的，人家那是木头的。罗成突然间就想起了江松，那江松不是跟自己对敌的时候使的是一杆乌杆枪啊，又叫乌木枪，只不过这杆是白了杆子，白木头的，跟他的颜色不一样，但都是木头杆儿。罗成一瞅，罗成说，莫非您这手里握着的也是五勾神飞亮银枪？罗成这话呀就有点客气了，就开始您了您了的，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因为罗成发现呢，这姜桂枝用手接枪就这一招，在自己罗家枪里头有那么一句诗名，叫扬手接飞挠。所以罗成啊是更加惊异了，就不敢对这个老妇人有所不敬了。罗成这么一问，姜桂枝点点头，孩儿啊，你的眼力好得很，不错，正是五勾神飞亮银枪，你来看。就见姜桂枝双手把这枪杆一拧，就这一拧啊，这枪头立刻冰盘大小，不是枪头变大了，而是枪头立刻划了个冰盘大小的那么一个圆圈，这里头啊千头万头，这一招啊叫梨花点点。罗成不由自主的喊出来了，这我们罗家枪的一个起势啊。再看姜桂枝把枪往身后这么一缩，唰一绕身子，由打右边砰在腰上这么一蹦，在左边唰又出来了啊，移星换斗。姜桂枝右手在前，左手在后，一压金鸡乱点头，刷收回来，啪在腰上这么一转，刷从右边又出来，右手往天上这么一举，这叫魁星提斗。哎呀，罗成一看，这都是我们的罗家枪啊。老妇人哈哈一笑，孩儿啊，看明白了没有？来来来，若是不服，你我对对这花枪如何？罗成说，好，老人家。罗成这话呀又改称呼了，老人家你可小心了。哈哈哈哈哈哈，孩儿啊孩儿啊，你要小心了啊。哎，罗成往前一催战马，把掌中五勾神飞枪猛然一拧，唰，白蛇吐信奔着姜桂枝梗赏咽喉就刺来了。姜桂枝一看，好毒的孩子，嘿，一双脚一踹凳，把枪一挺，啪啊啪，他也来了一个白蛇吐信，两个人两个白蛇吐信，这枪尖就往一处怼，哎，马上这枪尖就怼在一起了。罗成吓得赶紧的一收手，这枪往后这么一坐一缩，怎么的？罗成心说，你个老太太呀，你真不知道深浅呐，我这什么枪啊，我这是钢枪啊，我是什么人呐，我是罗成啊，双臂一叫力有千斤，你拿着枪尖怼我的枪尖，我还不得给你怼飞了呀，你老太太非死即伤啊，我不能一下子把你戳死，咱俩又没有深仇大恨。罗成想到这里，枪往后一坐，老太太刷这枪啊反倒奔着罗成梗嗓刺过来了。罗成一看，好啊啊，我放了你，你不放我呀，赶紧的往旁边那么一偏，唰，这枪啊就在自己左肩头这里给戳过去了。然后唰，老太太猛然间往后这么一拽，这枪缨里有五把倒提钩啊，这拽到罗成脖子上就得把脖子大动脉给他拽下来呀。罗成又赶紧往旁边使劲一偏脑袋，唰，这杆枪啊挂定风声拽回去了。两个人一错蹬的功夫，罗成就听见老太太说了一声，好孩子，你能够理让这一招，我呢就不要你的命，招枪。俩人刚一错蹬，马尾对马尾，突然间老太太唰来了一个卧式， 这枪往后这么一走，来死风急

0: 子店呢。
1: 其实老太太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罗成的心里就一咯噔。罗成啊，本能的就感知老太太有可能下一招，他使用我们罗家枪的绝招回马枪。所以罗成在这两匹马一交错的时候，罗成身形也一晃，也一握圆往后刷，罗成也来了一手回马枪，这叫回马枪对回马枪啊。罗成也把身子转过去了，也看准了这老太太使得标标准准的回马枪啊。哎呀，罗成一看，这是我们的绝招啊，这招我连我表哥秦琼我都没舍得教，这老太太怎么会呀？这是两个枪尖啪稍微的这么一交错，老太太手腕子一拧，啪嗒在罗成枪尖上那么一打，很巧妙的把罗成的枪杆就拨开了。老太太这枪啊，当然也没往前进，这两匹马撒出去，哗，再回来，嘣，这边呢手腕子一拧，乌龙摆尾；那边手腕子一拧，也是乌龙摆尾，啪，两杆枪杆那么一缠，啪，立刻交开。什么叫对话枪啊？什么招对什么招？这才叫对话枪呢。除了老太太不敢跟罗成硬碰硬之外，这老太太呀，那总是能够在罗成发动进攻前知道罗成这一招是什么，然后自己使这么一招。罗成都惊呆了，打仗没这么打过呀，好像是啊在跟镜子当中的自己打，自己无论是哪一招，这老太太都能给你反过来一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人呢就在这里打了2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倒不是说罗成啊胜不过这个老太太，罗成真没有用力气打着老太太。罗成现在啊就想引着老太太施展他的枪法，然后看一看他到底会多少招罗家枪。走了30多个回合，这罗成看到啊罗家枪每一招每一式人家可都会呀，罗成更加惊异。这时老太太一边打一边说，孩儿啊，这一招你可不会了。唰，这么一抖了手，哎，罗成应该是这一招我怎么不会。他拿枪这么一挡，老太太手腕子一翻，还有这一招你也不会，哎呦，这一招我也不会，还有这一招你也不会，这一招你更不会。肉啪，老太太这一枪杆打在罗成身后了，罗成就觉得眼前这么一蒙，就见老太太青书圆被砰一下子把罗成那腰带抓住，往上一提，油打到马鞍桥上，提起来往嘎子窝底下一夹，孩啊孩啊，随娘回家吧。

0: 结果呢，这一打，罗成大吃一惊啊，发现人家姜桂枝不但对自己罗家枪招招娴熟，反倒是啊，人家有些会的招自己不会呀。哎呦，这一招不会，这一招没学过，这一招怎么那么奇妙？罗成光顾看这些了，又惊又异。结果呢，被人家姜桂枝一枪杆就打在背后了。其实啊，这一枪杆是木头杆，打在罗成背后也无所谓，罗成毕竟穿着盔甲呢。但问题是啊，这一枪杆打上这罗成一懵啊，罗成觉得匪夷所思，罗成没反应过来呢，就被姜桂枝一下子由打马鞍桥上给颠下来了，往嘎着窝底下一夹。说这个时候罗成还能不能反抗啊？其实罗成啊还能反抗，那罗成毕竟是隋唐十八条好汉排行在七呀，他的枪法再不济，那他的力气要比老太太大得多得多呀。他如果想反抗，说加得了加不了放在另外一边，但起码来说罗成啊能够给这老太太反抗挣扎一阵子。但罗成为什么没反抗呢？因为老太太往嘎着窝底下这么一夹的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孩儿随娘我回家吧。他一说随娘我回家吧，罗成又是一愣。今天罗成倒霉就倒霉在很多令他惊异的事情，让他一时之间呢接受不了。老太太紧接着又轻声地跟了一句，孩儿啊，你想知道这件事情始末缘由吗？就别反抗，随着我进寨子。他一说这话，罗成又愣又惊，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当时啊，这罗成就没得反抗，姜桂枝夹着罗成，就把罗成啊夹回了姜家集呀，吩咐一声关门。那姜桂枝身后这些人呐，比姜桂枝跑得快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全部回归姜家集啊，嘎吱吱吱吱吱的咣，这寨门呢，当时就关闭了。哎，张公瑾一看，着急万分呐，哎呀，赶紧往前一催马，想去抢救罗成，但是那晚了，人家已然进寨子了，这寨门已然闭了。寨门两边也有吊斗，吊斗之上人家强弓硬弩已然搭上了。哎，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别走了，站住！张公瑾赶紧一勒马，吁，把这匹马勒住。哎，这把我家爵爷放喽！张公瑾明知道这句话呀说出来也没有用，但是也得这么说呀。喊了半晌，无人应答呀。哎呀，急得张公瑾这匹马呀，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的直磨磨呀。这时啊，那已然止住血的活吊客王伯超重新上马了。王伯超往这边一看，哎，怎么回事？刚才呀，罗成大战姜桂枝，王伯超没瞅见。有人告诉王伯超，不得了了，镇主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罗爵爷被那个老太太给擒获了啊！王伯超当时要摊手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虽然王伯超啊也挺讨厌罗成的，但是问题现在罗成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自己作为罗成的属下没有护住主将，这可有失职之罪呀！万一罗成这边有三长两短，那自己呀就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哎呦，把这王伯超也急坏了，赶紧催马来到张公瑾近前。张将军，这罗爵爷他怎么样了？张公瑾说，我哪知道啊，被人擒进寨中了。好，来啊，准备攻寨。王伯超啊就想率领军卒赶紧的攻打江家集啊。慢，张公瑾赶紧一摆手，你疯了，王伯超，你想干嘛？爵爷现在在人家手中，你难道想逼着人家杀死爵爷吗？那该如何是好？先等一等， 正在着急呢，就听到桥楼之上有人喊了：“随军随将，听着！”哟，张公瑾抬头一看，就见姜桂枝已然站在了桥楼之上。张公瑾赶紧往前驱驱马，来到桥楼下面，往上一抱拳。张公瑾这个人呢，还是非常懂礼貌的。现在罗成在人家手里，得给人家说好话呀。哎呀，这位老人家，我家爵爷他可在？你把我家爵爷怎么着了？姜桂枝说：“你是何人？我乃罗爵爷麾下大将张公瑾。”哦，张公瑾，你家那个爵爷呀，猖狂的厉害呀，老身将他擒到姜家集，杀杀他的性子。年纪轻轻，火气那么大，可不好啊！你们这要干嘛呀？难道说你们要攻打我姜家集吗？我告诉你，你们随军随将胆敢进犯，我现在就杀了罗成，你信不信？
1: 老人家，万万不可！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好商议。
0: 这么着吧，张公瑾呢，你命令这随军随将给我撤下去，不放心你们呢，就堵住谷口，今天天色已晚，不要惊扰了我们姜家集的父老休息，明天一早老身自会还你们家的爵爷，但是今天晚上我留他在这一夜，好好的煞一煞他的性子，听明白没有？如果你们不放心，非要攻打我姜家集，那好啊，玉石俱焚，破门之时就是你家爵爷人头落地之时，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有什么事儿明天一早再说吧。说着话，姜桂枝一转身下了桥楼了。
1: 哎，老人家，老人家！
0: 张公瑾再喊，人姜桂枝啊就跟没听见似的，人家走了。哎呀，张公瑾在这马上啊一跺脚啊，一跺那鞍子，没办法呀。他看了看桥楼，看了看紧闭的寨门，哎，指的一圈马呀，回到了队伍当中，抬眼干嘛呢？他要找那苦居士，但再找苦居士不见了，不知道苦居士哪去了。这时啊，一个亲随来到张公瑾近前，趴在张公瑾耳边就说了：“刚才苦居士说了，他呢要去搬兵求救去，说他秘密的走，这事儿啊您任何人不要告诉他，明天一早自然会回来。”哎呀，张公瑾一听，都怨你，要不是你把我们拽到此地，这罗成他也不可能被这姜桂枝给生擒活拿呀。现在紧要关头你又跑了，我这跟谁商议去？王伯超跟过来了：“张将军呐，你看怎么办呢？”张公瑾说：“还能怎么办呢？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抓着，人家抓着罗爵爷呢，咱只能听人家的，撤兵，撤到谷外，把守谷口，严阵以待，等待明日天亮，看看此人明天能不能放出罗爵爷。”啊，张将军，你真相信这老乞婆的话呀？他如果今天晚上对罗爵爷不利，又当如何呢？哎，张公瑾一摆手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罗爵爷在人家手里，人家要想不利，现在就可以开刀问斩，也不用等到明天了。既然人家叫咱们等，咱们只能等，不然怎么样啊？如若攻打姜家集，玉石俱焚呐，恐怕罗爵爷性命会出现危险。依我来看呢，这个姜家集一定与瓦岗有所勾结，那侯君集等人已然跑入姜家集了。 如果他们真的跟瓦岗勾结，恐怕罗爵爷是真正的才有危险呐。张公瑾心说，我就怕他不给瓦岗勾结，他如果真的跟瓦岗勾结呀，罗爵爷还真就安全了。哎呀，甭管怎么着，人在人家手里，咱们就得听人家的，等着吧。当天晚上，张公瑾就在这谷口干瞪眼，足足等了一宿啊。这一宿没睡觉，其他当兵的可以轮流休息，但张公瑾实在是睡不着啊。一会儿催马向前，来到江家集这寨门外头转一圈又回来了，一会儿向前溜达一圈又回来了。这时间呢，就像不往前走似的，这一晚上时间太漫长了，就在这里足足的等了一宿啊。等着就闻听江家集里面江家集里的公鸡打鸣了，这天呢微微的发亮了，这江家集的寨门仍然没开呀。哎呀，张公瑾正着急呢，由打身后马挂銮铃声响。张公瑾呢赶紧的回头一看，就见呢一队人马赶来了，为首的带着一个斗笠，轻纱遮面，看不到面容啊，但是看那个穿戴，看那个打扮，张公瑾当然认得，非是别人呐，正是同期大阵的主阵官平眼大法师啊。就见平眼大法师身后带着几十个铁骑呀，风似风，火似火，赶到近前的，阿弥陀佛，哪位将官在此啊？张公瑾一看，甭管怎么地，这现在呀算自己援兵啊，赶紧的催马过来一抱拳呐，总镇官，末将张公瑾在此候命。张公瑾呐，本镇官收到了急报啊，说怎么着，罗成罗镇官被人生擒活捉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张公瑾说，昨天是这么回事，先前发生什么，让王将军给您做汇报。王伯超啊，捂着自己的后背又给做了补充。阿弥陀佛，那现在情况如何呀？张公瑾说，现在呀一丝信息还没有呢，那个老太太说今天一早就会归还罗爵爷，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平眼大法师，您看该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就见平眼呢左看看右看看，苦居是何在？他一说苦居是何在，张公瑾心中一疙瘩。张公瑾还以为啊，这平眼大法师是苦居士搬兵搬过来的呢，因为苦居士说了，说他去搬兵去了。那既然平眼大法师找他，就代表平眼大法师不是他搬过来的，那这苦居士往哪里搬兵去了啊？这张公瑾还未等回答呢，突然间呢就听到旁边有人回答了，我在这里。这平眼一听，平眼一偏脑袋一看，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苦居士出现在了随军里头。他由打那里一拍马走了出来，然后冲着平眼大法师双掌合十，马上行了一礼。平眼大法师啊，打量了苦居士半天，你哪去了？苦居士说了，我就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平眼呢看了看张公瑾， 张公瑾虽然知道苦居士他昨天离开了，但是张公瑾呢不便说明，因为他总觉得呀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因为苦居士告诉他的亲信，告诉张公瑾，我走的事儿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那么现在罗成被人给抓走了，这个事情很奇怪。在这个很奇怪的事情里头，张公瑾有点拿捏不准谁是敌人谁是友人，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啊静观其变，先不做一些结论。张公瑾没言语。王伯超呢，王伯超昨天呢被打成重伤了，晚上哼哼唧唧在那里运功疗伤，他又不是专门的盯着苦居士的，所以苦居士来他没注意，苦居士走他也没注意。人家苦居士说昨天就在这里，这么多兵马他哪知道啊。平眼呢一看张公瑾没言语，其他人呢也没说出来另外的话来，他点点头，好，张将军，末将在，你在这里先守着，苦居士陪老衲前去看看吧。是，苦居士啊说话很简单，然后催马随着这平眼大法师就往这江家集寨门前走，离着寨门还有两箭地的路程，那离后面人呢远多了，俩人再说话后面人是听不着了。就见平眼大法师坐在马上看着那寨门，没有看苦居士，但是却开了口了，冷笑两声啊，这可趁了你的意了。苦居士呢也看着前方的门，也没看平眼大法师，就说几个字儿：天意让其早到。那你觉得结果会如何呀？不好说。罗成这个人性子太傲，老太太性子太刚，两人在一起，以我对老太太的了解，必有一伤。哦，那你就不打算去看看？苦居士冷笑一声，我又不关心罗成，他的死活与我何干？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正在这个时候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听里面呢桥楼那楼梯声音一响，有一个庄丁啊走到了桥楼之上，冲着这边两人就喊了，哎，有没有随军代表啊，来一个随着我们进来去接你们的罗爵爷，有没有随军代表进来一个，我你们这俩和尚你们俩是代表吗？平眼一听，平眼把头一摇，我不进去。哎，苦居士你不进去看看？苦居士也把头一摇，我进去你放心吗？有什么不放心的，都是老朋友了，你不进去，我不进去，那好，咱们呢再选个代表吧，回去吧。就见平眼大法师啊把马这么一带，同着苦居士又回来了。这边桥楼上人的喊呢，哎，别回去，你们罗爵爷不要了，罗成不要了吗？这么一喊呢，张公瑾在那边也听见了。哎呦，张公瑾一听喊什么呢，赶紧的往前提马，来到了平眼大法师近前。平眼大法师，他们在喊什么呢？他们说呀，让咱们派个代表随他们进去接罗成去。看来呀，罗爵爷平安无事啊。哎呀，张公瑾一听大喜啊，太好了，那咱赶紧进去接罗爵爷去吧。没人进去啊。公瑾，张将军你进去走一趟吧， 那是你的主人呐。哎，我马上进去。张公瑾一提马往前走两步，这时啊，那平眼苦大师也把马头调转过来了。张公瑾冲着桥楼上那个庄丁喊：哎，把寨门打开，我是随军代表，我进去接我们的罗爵爷。啊，你是随军代表啊？你怎么称呼啊？我姓张啊，我叫张公瑾。你说话能算数吗？张公瑾一听，不知这是何意啊？是这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打开寨门可以放你进来，但是咱们有言在先呐，你们家罗爵爷昨天在庄内跟我家庄主打赌啊，再次输了，给我家庄主赔礼认错。你家罗爵爷说了，保证江家集的安全，他出来不再追究江家集任何责任。至于有人说什么江家集窝藏了什么贼寇了反贼了，纯属子虚乌有，江家集不可能存着反贼呀，也不允许外人进集来搜。你家罗爵爷已经打了包票了，所以呢，我们放了你家罗爵爷，你们可得约束好你们的军队，不要失言哦。他一说这话，那平眼大法师一听，呵呵呵，这老太太还真有手段，还真的把这罗成打服了呀。哎，我说苦居士，是打服了还是说服了呢？苦居士由得鼻子眼里往外哼了一声，甭管怎么服了，这江家集是保全了，大隋可不能失信于人呐。嘿，罗成都答应了，谁还敢失信呢？谁知道啊，这里头到底出现了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啊，那庄丁又说了，听到没有？张公瑾看看平眼，平眼一点头。张公瑾说，我家罗爵爷既然答应，我大隋呀，绝对不会对江家集用兵，您赶紧的大开寨门，让我进去吧。好吧，我说张将军呐，您还得有点心理准备呀，你家罗爵爷呀，受伤了。

严重不严重？这个严重不严重啊，这不好说，反正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呢，哎呀，怎么说呢，这伤啊，对你家的绝主来说，有可能也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张公瑾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甭管什么意思了，总之啊，你家绝主打败了。不过这小伙子呢还真不错，愿赌服输啊，给我家庄主已然赔礼认错了，而且呢立下了文书保证我江家及安全，所以我家庄主啊也化不前言放他出去。张将军，那你就进来接你家罗爵爷吧，啊，不要迟疑，我们这里啊绝无埋伏，我们不干那种没屁眼的事儿，来吧。这时啊，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寨门一开，张公瑾一看那寨门，张公瑾呢往后瞅了瞅平眼大法师和那苦居士，平眼也看了看，一偏脑袋就问着苦居士，会不会有诈呀？苦居士很平淡地说，庄主乃一言九鼎之人，怎会有诈呢？不信自己可以进去。嘿嘿嘿，平眼一摆手，还是算了吧，冲着张公瑾一点头，那意思你可以进去。张公瑾现在呀也不管里面有没有危险了，策马进门呐。这一进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这大门又关上了。平眼看了看，哎，我说怎么又关上大门了呢？庄丁说了，哎，等着一会儿人就出来，出来再开啊。就这么着，平眼和苦居士在这里等候了得有半个小时吧。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寨门二次打开，再看有在里面的，出来两匹马，一匹马上面驮着正是张公瑾，另外一匹马上银盔银甲素罗袍，驮着的正是罗成罗公然呐。但再看罗成的头盔上缠着轻纱呢，把脸给护起来了。张公瑾这眼圈都是红的，好像还有点肿，好像啊，刚才在这寨子里头哭来着，反正挺难受的。拥着罗成走到了平眼大法师和这苦居士近前。平眼大法师一看罗成，罗爵爷这是怎么了？他问罗成啊，而是一挥手一踹马凳，哈，罗成啊就跑了。平眼一看，这，张公瑾的眼泪掉出来了，冲着平眼一拱手啊，大法师，苦居士，哎，怎么回事？我进去这么一看呢，我家爵爷倒是没有生命之忧啊，但是我家爵爷呀，昨天进了庄之后跟那个老妇人再次发生冲突啊，我家爵爷不服啊。那老妇人说了，你不服咱们就再伸手吧，咱们赌一赌，如果说你能赢了老身呐，我这寨子随便你搜，哪怕是把我们掐尖入狱，我们都不带摇一个脑袋的，随便你。但是如果说你胜不过我们，被我打败了，你能不能保证随军不再为难我江家集啊？保证放过江家集，保证江家集全集老少的安全呢？那你想想，我家爵爷何许人也呀？心高气傲啊，他觉得自己先前败给老妇人呐，那是一时疏忽，所以当即他就答应了。结果两个人就在这庄上啊二次动手，这一次那老妇人真没讲情面呐，大战二十余合之后一枪

往我家爵爷面门上扎呀，我家爵爷躲闪不及，把致命的地方让出来了，但是大枪劲儿把他脸呢划了。哎啊，平眼当时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扭过来看了看苦居士。苦居士好像身子也一震呢，不会吧，怎么不会，我亲眼所见的一扎多长的大口子呀，这个鼻子劲儿啊都削掉一大半啊，我家爵主长得那么好，这一下子给毁了容了呀。我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我家爵爷现在呀脸上受伤了，已然呢缠上了布了，但是他觉得面容难看呢。您想想，他要是原来长相丑陋也就罢了，那多一道子少一道子都无所谓，我家爵爷长成那样，现在来这么一道子，我看的这都翻翻着呀，即便是好了，这脸上也一道大疤呀，他还哪有脸面见人了。本来就心高气傲一个人呢，受此打击，我不说了，我得赶紧追赶他，我真的怕我家爵爷呀出什么三长两短呢、啊。张无锦呢，说着连连的朝着平眼大法师拱拱手，一拨马，追赶罗成去了。平眼愣在那里半天，看了看远去的罗成、张公瑾的背影，又转过身来看了看江家吉，又瞅了瞅这苦居士，这是真的是假的？苦居士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奇怪的，我都想把那罗成小脸给他划掉啊。”谁让罗成的脸那么像那个人呢？啊，寨中的庄主那么恨那个人，看罗成对他不敬，焉能不对他下毒手啊？毕竟罗成不是江家集的少寨主，不是他的亲生啊，甚至说是他所恨之人做的所恨之事而生下来的孩子。没要罗成性命就已然是慈悲了。这样一来呢，我看呢比要了他的性命还要厉害呀。平眼，这下子也算为那双枪将丁艳平报了仇了吧。阿弥陀佛，回前门看一究竟。好啊，走吧。两人呢把马圈回来，一摆手让王伯超带着这群铁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开江家集。那得话不前言呢，已然答应不再对人用兵了，保证人的安全了，你不能够自食其言呢。就这么着，平眼带着队伍来到了前门呢，要去探望罗成，到罗成的中庭保障，刚想进去，站住，有当兵的呀把这营帐给拦住了。王伯超一看，放肆，这是主阵官，难道不知道吗？主阵官要探罗副阵官，赶快的闪开。对不起，罗爵主吩咐过，现在什么人他都不愿意见呢。哦，连贫僧都不愿意见吗？不愿意见。王伯超说放肆。正在这个时候啊，就听里面有人说话了。哎呀，确实很严重啊，没有生命安全吧？没有生命安全倒是没有啊，将养些时日也就是了，也就几天呢，哎，这伤势啊就能减轻啊，只不过呢，哎，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是是是是，您辛苦，你看什么时候还前来换药，我明天再来吧。好好好好，您请慢走，请慢走。平眼这么一看呢，
就见张公瑾带着一位军医由打里面走出来了。那守卫赶紧的刷把这刀枪往旁边那么一撤，放行啊。张公瑾请那军医走出来了，一看平眼大法师，赶紧的躬身施礼。平眼就问张将军怎么样啊，罗爵爷伤势如何呀？哎，张公瑾一摆手啊，大法师啊，这您就问医生好了，问他，他比我专业。平眼看了看那位军医，军医摇摇脑袋呀，哎，真是惨呐、啊，好大的一条口子呀，往外翻翻着，血肉模糊啊。不过卑职啊，已经给他上了药了，天天换洗，我估计啊，有那么个五六天吧，这脸上的伤啊就会减轻。哎，行动倒是不碍，就别发了炎就行了。请平眼大法师您放心，卑职我是祖传金疮药啊，不然的话，老王爷也不会选我在这阵中当总军医呀。 我已然呢给罗爵爷上了药了，伤口您放心绝对能够愈合，但是这么大，在脸上那肯定要留下伤疤的，经暑过夏也不会消除的。哎，这一点呢，那对罗爵爷是打击最大的。罗爵爷那是个玉人啊，脸上要是留这么一道疤，所以啊，各位，其实啊，这伤留在脸上的好治啊，留在心上的那可不是卑职我能够治的了。这么多年呢，第一次看到脸上啊有这么重的伤，哎，实在是可惜呀、啊。平眼大法师，各位，我就不耽误各位办公了，我那里还有几位病号，我还得前去医治啊。啊，众人那一摆手，那意思随便吧，就这样啊。那大夫一甩袖子，扛着药箱子走了。张公瑾看着平眼大法师，大法师啊，听到没有，这真是天降大祸呀，这可怎么办的呀、啊、我家爵爷是心高气傲之人，对自己的容貌那最为在乎了，平常你不知道啊，那护肤品呐、啊、保养品呐、啊、太多了呀，洗浴的水那都得泡着花瓣啊，那平常我们都不能动啊，现在落这么一个结果，对他打击太大了呀，到现在没吃饭呢，不想吃饭，不想见人，气势消沉呐，连话都不想说呀。一来呢真不想说，二来呢也不好说，因为一说呀牵动面部这肌肉啊，扯得那口子疼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左嘴角就这一块都给豁开了，现在不能说话呀。所以啊，平眼大法师各位多多见谅吧，刚才啊我家爵爷写了一封信，不能说话，写一封信交给平眼大法师，说着话张公瑾由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双手呈给平眼，平眼接过来拆开信封，拿出信瓤这么一看，很简单，上面写的话的意思呀，说罗成我技不如人，被人把脸给挑伤了，我不怨恨人家，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既然打不过人家，被人家打了，这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精，所以呢传令下去，对于江家集不得加害，不得搜查，哪个搜查江家集就是违背我对人家承诺，那就是跟我罗成为仇作对，那对不起，我现在脾气不好啊，就别惹我了啊，这后果自己掂量着办。第二一点呢，是给平眼大法师说的，说你放心，我罗成啊不是那么脆弱之人，我现在受伤了不便见人，
我这。

养几天伤，把伤势养好了再跟大家见面。所以这些天的事物你们尽可以交给张公瑾，张公瑾自然找我来办，恕罗某就不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平岩大法师你放心，罗某那是个职业军人啊，我有职业军人的素养，现在守阵在即呀，眼瞅着那瓦岗就要破咱的铜旗大阵，所以这前门交给我来把守，万无一失，你们就放心吧。虽然我脸上受伤了，但是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任何人也不能突破前门。有什么命令，无论是平岩大法师还是武王，尽管下给我罗成，只是不必见面，我心情不好，请两位多加体谅，恕罪则个。总之啊，就写这个意思。哦，平岩一看这信写得合情合理，倒符合罗成一贯的性格呀。嗯，平岩心说话，如果这真的话，罗成有这个举动，那也是能够理解的呀。好吧，张将军卑职在，那你呀就好生的待我和武王千岁服侍好你家爵爷，千万不要让伤势恶化了啊，让他好好的休息也就是了。没什么大事啊，我也就不麻烦他了，有什么大事再通过你告知你家爵爷。你告诉他就说老衲我来过了，探望过了啊，让他好生将养，我转告给武王千岁，我想武王千岁也必有一份人情送到啊。不劳大法师和武王千岁惦念了。那好啊，那我们就走了。说完呢，平岩大法师一摆手，张公瑾要送啊，留步留步，你就好好的照顾好你家爵爷就是了。让沈光前杰送一送吧。是，沈光前杰、王伯超代表着罗成送到了营外呀。这平岩大法师专门的把沈光前杰叫到一旁，那苦居士啊，知趣的躲到一旁，人家也不听。其实他知道，这平岩一定是吩咐沈光前杰对罗成密切监视，看一看罗成这伤势怎么样啊，随时给我汇报，尤其注意这伤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沈光前杰呀，密切注意罗成。这么一注意呢，哎呦，真的，怎么呢？天天的给平岩汇报啊，每天军医官都会过来给罗成换药啊，换下来的纱布绷带，哎，都扔到外头了。上面确实那都是人血呀，那不可能有其他血呀，也没见什么动物进去，而且呢有药渍啊，上面呢有腥臭难闻，看来确实啊是人身上受了伤，给治疗的，那不会是假的。平眼呢又正面的、侧面的来打听了打听那位军医官，平眼告诉武王杨芳这个消息了。武王杨芳也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在这里受了伤了，哎，真让本王啊不落忍，给罗成送去了大量的滋补品。平眼就问着武王杨芳，那个给罗成看病的军医，他说跟着你已经多年了，是你任命他围着铜旗镇的总医官，这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武王杨芳说这事是真的，你甭怀疑。那军官呢姓胡啊，胡军医，又称胡一贴呀。为什么叫胡一贴呢？他们家祖传金疮膏药啊，甭管你是刀砍着斧剁着，只要是受了伤请他过去，他给你贴上一贴膏药，哎，过几天呢伤口就愈合了，只要当时劈不死的人一定能救活，神仙也

一把抓呀。这胡军一呢跟我认识多年了，我的东岭关他就是总的医官呐，帮着我医治了不少的军卒啊，对他不用怀疑，我的人。哦，平眼一听，那这意思，他说这罗成脸上受了伤了，那看来是真的受了伤了，真的受伤了，他不会瞎说的，不信呢，我再问问他。武王杨方杨义臣以关心罗成病情为由，又专门的问了问这位胡一贴，胡一贴所言跟那天给平言所说的一般不二啊，说着脸上的伤确实重，以后会留班，现在呢得将养，说话不可以，一说话牵动伤口，这伤口不容易复合，再说现在罗成那嘴呀、被切成四瓣了，哎呀那个惨状就甭提了，牙都露出来了，哎呦这一描述啊，把这武王杨方描述的浑身起鸡皮疙瘩，行了，让罗成好生将养吧，这事儿啊看来是真的，没什么可以怀疑的。这下平眼这疑心才稍稍的放下呀。行吧，反正是啊再有个半个月这期限就到了，瓦岗如果在这半月之内破不了铜旗阵，他们就输了，只要他们输了，哎，也就这么地吧，给罗成这个教训也算是为丁艳平报仇雪恨了。所以啊，平眼大法师又回到了阵中继续守阵。那江家集外的随军这么一撤，当天晚上由打江家集啊就闪出一道黑影啊。其实啊，虽然这随军撤出江家集了，但是在江家集更远处早已经拉开了一个网。平眼大法师能说不监视江家集吗？再者说了，那侯君集余双人跑到江家集了还没搜出来呢，所以呢在外面给布下大网了，但这个大网啊网不住这道黑影啊，这黑影三窜两蹦，快似狸猫，是够奔魏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由江家集内跑出去一条黑影啊，在这深夜当中跑出谷口之后，按说呢他可以直奔魏营，但是他知道啊现在自己还有任务，所以呢他先没奔魏营，而是先奔了围在这江家集谷口的那队随军。说他知道啊，他当然知道了，人家江家集也有探子呀，早就探听清楚了，告诉他了。所以这位啊先奔了这队随军去了。这位大大方方的来到这队随军前面，在这里高声喝喊：亚丹！随军听着，瓦岗军今天前来破阵啦！呵，就这嗓子呀，是又尖又哑，这么一喊，呜，本来这队随军呢就是在这里监视江家集的，有条黑影有打江家集一出来就被这队随军的斥候给看到了，斥候还没等往里送信呢，没想到这个人就奔过来了。这送信斥候这么一送信，这带队的将军一听啊，捉拿瓦岗贼寇，哗，这群随军呢就扑奔这个人而来了。就见这个人苍啷一声由打身背后啊拽出一把小片刀，唰唰唰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哎，我说谁是你们这队的头？有员大将说：正是本将军。爷爷，你知道我是谁吗？嗯，这位定睛一看，哎呦，你不是昨天晚上搅闹大阵的那个侯君集吗？哎呀，算你小子眼尖，不错，正是你侯将军。昨天晚上啊我杀的人太少了，今天呢我要多杀几个。哎，昨天晚上你们随军没有抓住我，今天来来来，看看这个功劳能不能被你夺去，你拿命来。这随将啊催马直奔侯君集，那侯君集能被他逮着吗？赶紧往旁边一跳，蹭蹭蹭蹭蹭左窜右跳，这位连砍侯君集几刀也没砍中侯君集。这将领一着急，来都给我上，活捉侯君集，上啊杀呀。这群随兵随将奔侯君集就围过来了。侯君集心说啊，我就怕你们不围，来吧来吧，噗噗噗，晃动手中小片刀啊，连杀了几名随军，然后身形一转，蹭一纵身一丈多远。哎呀，这人太多了，你们呢以多欺寡，你们不算英雄，小爷呀不跟你们玩了，我呀进阵里头看看去，往前就跑啊。这将军一看，活捉侯君集，一定要抓住他，捉拿侯君集啊。就这队随军奔着侯君集就追过去了。侯君集今天呢没累赘了，说踏雪无痕于双人呢。于双人昨天被侯君集背回江家集之后，伤势过重，就死在了侯君集的怀里啊。临死的时候，于双人呢对侯君集说：君集呀，我这一辈子呀也算值了，认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认识了程咬金、秦琼等诸位好弟兄，大家呢不因为我不是贾柳楼结拜的弟兄而把我当成外人，都把我当成亲兄弟一般。我呢也在瓦岗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于顶天，可惜啊天不假时啊，本来呀我还打算回去看一眼我这孩子，孩子刚出生我都没有看上一眼呐，可现在看来呀没那个时间了。君集呀，我的好兄弟，能不能答应哥哥一个请求啊？侯君集当时啊 泣不成声啊。哥哥，你别说话了，好生静养，我赶紧的给你找大夫。不用了，失血过多，我知道，我不成了。你听完我说完，我现在就这一点气力了，不要让我再耗了。那哥哥，你说吧，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未完的夙愿，全告知小弟我，我一定帮哥哥你完成啊。兄弟，我呢，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了。孩子于顶天刚出生，我就要去世了。我不希望啊，我这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贤弟啊，你我情同手足，我希望啊，贤弟能认这孩子为义子。你现在也没结婚呐，劝你多少次，你说你这一辈子也不愿结婚。那好啊，那就让于顶天当你的儿子，以后他长大成人呐，你给他娶个媳妇儿，生俩男孩子，一个姓于，一个姓侯，继承你我两家的香火。王贤弟呀，你操劳一下，把他抚养长大，教不教武功的我都不在意，只要他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活着一辈子，我在九泉之下也感念贤弟的大恩大德呀。兄长别说了，这事儿包在小弟身上，顶天那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您就放心吧。还有什么夙愿呢？没了，没了呀。你嫂子那里，你给我托个话，她年纪还轻，愿意再走一步，我绝不阻拦，任其自便，不必与我守寡。哎，我都听明白了。那好，贤弟呀，我还有一句话，哥哥你说。其实这句话呀，我一直压在心里都没说呀。我是舍不得各位弟兄，但是我呢，实在是看不上现在的魏王李密呀。我觉得这个人呢，太过于重心术权术，这人心术不正啊。可是现在他已然成为了魏王，我在他手下当臣子，如果不是看在贤弟和众位弟兄在这里，哥哥我呀，早就想退隐山林了。那么为了各位弟兄，我呀，就在这忍着，没有把我内心的想法告诉你。现在哥哥不行了，临终之前，哥哥嘱咐贤弟呀，一定要当心李密和李密手下的这些人呐。我看李密呀，绝不是一位明主，也绝对不会成了大事。贤弟，你要多多的小心提防啊！如果有一日能够再遇明主，贤弟不妨再做考量。贤弟呀，你我。

0: 这一生没出够，咱们来世再见。说完，余双人脑袋一偏，一股血喷出来，余双人气绝身亡。哥哥，哥哥呀，把这侯君集给疼的呀，痛断肝肠啊，抱着余双人尸体是伏尸大哭，把旁边的江焕也引得直往下掉眼泪呀。江焕放下落石挡住了王伯超，江焕已然回来了，那到这里就被奶奶江桂枝和自己的母亲给拦住了，因为侯君集背着余双人先来到江家集，江家集装客一看怎么回事，血呼啦吃的、赶紧的给围住了，不让侯君集进。这边呢有人禀报给了少夫人和老夫人，两位夫人出来这么一瞅，你是从哪来的，姓字名谁？侯君集当时着急呀、因为背着余双人呢，那是余双人还没死呢。侯君集又说了，我呢乃是瓦岗的将领，我叫侯君集呀、这也是瓦岗将领余双人，我们呢是江焕他的朋友，我们也是江松的朋友。这侯君集一着急，把江焕他爹的名称也说出来了，因为知道这是江家集呀、是江松江焕他们家呀，所以赶紧把爷俩名号全报出来了。老太太江桂枝一听，哦，原来是侯将军，快快里面请，把侯君集余双人让进去。这边刚让进去，那边江焕回来了，江焕小脸煞白呀，哎呦，母亲奶奶这么一看，怎么了？江焕由打马上下来，母亲过来一看，哎呦，你受伤了。江焕呢，这手拿着五沟神飞亮银枪，这手捂着自己小腹，那血顺着手指缝往外涌啊！啊，老太太江桂枝一看，这怎么回事？我受伤了，我被人家拿枪给我划了，快，快让奶奶看看。老太太把孙子给拎到里头，赶紧的扒开衣服。母亲在旁边不好意思，我在这呢，我是你奶奶。那老太太把孙子带大的呀。江焕呢把这衣服敞开这么一看，哎呀，小腹这里呀、一扎多长的大口子往外翻翻着，再往里进那么半寸给划开了，那还活得了吗？哎呀，我的天哪，可把江桂枝吓坏了，赶紧拿出上好的刀疮药给孙儿在这里疗伤。这边呢也拿出药来要给余双人上，一看呢不用上了，这人没得治了，让他赶紧的说两句遗言吧。所以余双人说遗言的时候，这边江焕已然把这小腹啊给裹好了，就在旁边看着呀。听到这话，大家不由得眼圈都红了，江焕眼泪也掉下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余双人叔叔怎么这样了呢？你看小孩啊，跟余双人跟着侯君集打了一场，所谓不打不成交啊，哎，还真有感情了，眼泪掉下来了。侯君集伏尸大哭，江焕要劝，被江桂枝拉住了。现在不要劝，让他哭出来，哭出来就没事了。你看老太太跟人家非亲非故，但老太太心地良善呢、看到此情此景，心里也不舒服。侯君集哭罢多时，终于止住眼泪，把余双人尸体放到那里，过来这才跟老太太见礼，多谢老伯母救命之恩。他知道这位是江松的母亲了，江焕喊奶奶，那当然就知道了，跪下磕头，哎呀，侯将军请起，折煞老身也。把侯君集扶起来，看了看，我听说你的叔叔 是老白猿侯登山呐、啊，啊，正是家叔。哎，老伯母，你认识我的叔叔啊？哎，曾经有过两面之交啊。你叔叔的师父啊，跟我的父亲关系不错，曾经带过你叔叔啊来过我家。那是你叔叔还是个小年轻的，一晃这么多年了，真是岁月如梭呀，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哎呀，老伯母，要这么说呀，咱们是世交，你为何到此？哎，甭提了，老伯母不是外人呐，我就不隐瞒了，是这么回事。侯君集啊，就把自己为什么进入大阵，目的要防范有人刺杀罗成啊，一说此言，哦，老太太一听，怎么，罗成来到了铜旗寨内啊？啊，侯君集看这老太太怎么一听罗成反应那么大呢？是啊，罗成啊，我也不相瞒您了，可能江大侠也告诉过您，那是我们贾柳楼的弟兄啊，现在有人呐挑唆我们之间产生离隙，我家军师啊怕有兄弟真的被挑唆了进入阵中对罗成不利，故此啊才让我和余双人在后面追赶，想阻止他们刺杀罗成啊。可没想到昨天发生了这样的变故，把我这余双人哥哥的命都搭在了这里呀、啊！这也是我瓦岗破这铜旗阵以来牺牲的第一个也是最高级的将领啊。说着这侯君集眼泪又掉下来了。哦，老太太点点头啊，真是造孽造孽呀，世间为什么不能够息兵霸战呢？为何要摆着杀人大阵呢？江焕呢、啊、奶奶，这座大阵是何人所摆呀？我就听啊，好像叫什么平眼大法师的什么，对，就是平眼大法师。平眼大法师，江桂枝来回踱踱步，没听说过这个人呐。此人是什么来由啊？谁知道啊？据说呢，好像跟那双枪王丁彦平关系莫逆，是丁彦平的什么大师兄吧？为丁彦平拔创啊，摆下了这么一座铜旗大阵，要把我瓦岗一网打尽呐、啊！哦，丁彦平，丁彦平不是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被罗成所破吗？呀，这您都知啊？对，您是江松他娘啊，不错呀，是被罗成所破。那此事丁彦平知道不知道啊？这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估计啊，丁彦平不得而知啊。嗯，如果不知道还好，如果知道了，反而把这罗成请来当镇主，这里头就有些蹊跷了。哎，那为什么这里摆下如此大的一座阵，老身我怎么不知道呢？花儿，你是由何而知的？我爹告诉我的。什么？你爹告诉你的？你爹什么时候回家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他没回来。他没回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又说你爹告诉你的，你爹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奶奶是这么回事。他虽然没回来吧，但是孙子我呀，我在几天前呢，我碰见过他。嗯，老太太一听， 花儿，你在何处碰到的你爹呀？
1: 我就在这咱们这谷口，我不天天到那里瞅我爹去吗？我说我看看他能不能回来，我迎接迎接他。就前几天呢，哎，突然间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他就告诉我呀，现在这里要摆一座大阵，非常凶险。但他的事儿啊没完呢，他回不了家，让我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江家集。另外呢告诉我说这摆阵的事儿千千万万的不能让您老人家知道，说怕您老人家担心，也不让啊咱们江家集其他人往外出，那意思呀也别让大家知道，怕大家知道了都给您说。那你爹知不知道这个守阵关当中有罗成啊？
0: 他都没告诉我罗成这事儿啊，那我哪知道去？
1: 那你爹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他还有事没忙完，他就走了，让我呀好好的得守护咱们这江家集。所以呢我就多设了几个网兜，兜点石头什么的，结果今天还真用上了。
1: 老太太背着手在这屋里来回踱步，这个江松啊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这些天就看他神情不对。说着老太太看了看自己儿媳妇儿，儿媳妇姓华呀，华氏夫人，赶紧一摆手，婆母啊，您别看我也不知道啊。他那天呢就说呀，朋友找他有事儿，得出去一段时间。那你也知道吧，他有一些事情向来闷在心中，不肯给我说，我也不敢打听啊，我真是一点不知道啊。这老太太又转两圈儿。算了，既然侯将军来到咱这里已然被那王伯超给发现了，想必一会儿王伯超就会把那些石头搬开，大军就会进入咱们江家集。迎战吧，我倒要看看这个王伯超他有什么能耐能够伤我的孙子。哎呦，他一说这话，这时侯君集才跳过来。怎么着？受伤了？哪受伤了？是不是腹部受伤了？江欢说：“你怎么知道的？”嗨，这一个王伯超啊，他使的骷髅枪里面有一招叫做什么心腹大患，专门给人开膛破肚啊！哎呦，之前在四平山上杀了我们瓦岗好几员大将啊，要不是你爹江松及时赶到，破了他的骷髅枪。估计啊他就得在我们瓦岗军面前大展淫威呀。江贵之一听，什么什么？你先等会儿，在什么地方你碰到我儿子江松了？
2: 在四平山呢。
1: 江松去四平山了？
2: 哎呀，
1: 侯君集心说坏了，看这意思这事江松没告诉江贵之。侯君集心说话，嘿，你说这对母子有点意思。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5: 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5: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6: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7: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8: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0: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1: 前不久，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获评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这是新疆首家获此殊荣的儿童专科医院。肠造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儿，但对于那些患有先天性消化道畸形、肠坏死等危重疾病的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救命的出口。通过手术在腹壁开辟通道，让肠道内容物排出体外，为后续根治性治疗赢得时间。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组建，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83家成员医疗机构。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0: 那么它的成立呢，主要是想把西部的有12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的一些成员单位把它们联合起来，特别是整合这些成员单位在灶口护理方面的优质的资源。那么通过这样的整合优质资源，达到一个跨区域能够搭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咱们灶口护理领域的学术交流呀，这个技术的传递呀，人才的培养，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大家提供到，从而呢其实也是来推动咱们整个西部地区灶口护理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医院也是鉴于在领域当中，就是特别是在儿童的灶口护理的领域当中，通过这六年的时间吧，其实也远不止这六年了，我们在成立这个伤口灶口护理工作室之前的很多年就一直在做儿童的灶口的相关的护理的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确实无论是在这个灶口护理的专科的发展方面，还是我们对于全疆的各族患者或者患儿的灶口的护理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和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也是鉴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成为了这个西部联盟的一个理事单位。
1: 其实不光是一种认可吧，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一种责任。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也请你来为我们做个梳理。
0: 因为作为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嘛，我们其实肩负着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吧，就是对全疆的儿科医务人员的这个专科能力的提升的培养，这是我们国家儿童区域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说到护理这块，咱们再说到灶口的护理这块，我们通过比如说每一年我们有伤口灶口的专科护士，那么专科护士的实践，特别是儿童的灶口的护理的这些专科护士的实践，都是在我们医院。因为我们的伤口灶口护理工作室有专科的这个团队，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名这个国际灶口治疗师，还有两名国家级的这个伤口灶口的专科护士，这个专科的团队的实力是很强的。所以也通过培养这种各地州的专科的护士，来这个提升咱们疆内的这个灶口护理人员的能力吧。还有就是的确咱们新疆真的是地域非常辽阔，那么南北疆这个距离都很远啊，都上千公里。那么这些带有灶口的孩子或者是患者回到当地以后，如果我们当地能够有很好的灶口护理的力量，那么完全能够去解决这些孩子当地在生活和工作或者学习的当中他们的灶口的护理问题，那这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和他的家庭的无论是负担还是这个病痛，特别是也能够去缓解我们作为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这个资源医疗资源的挤兑吧。所以其实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啊，而且我们也特别深刻的感受到，真的这几年通过我们伤口灶口这个护士的解决这个各地州的这些疑难的问题，我们以多种的途径，比如说这个继续教育培训班、适宜技术项目的推广，还有一些甚至还有空中查房等等。那么各地州县市这种基层的灶口护理人员的能力提升了以后，我们的灶口的护理工作室基本上现在解决常规的问题就很少了，大部分我们都来就是地州的一些疑难的复杂的这种特殊的灶口的护理的问题，可能就会到我们这儿来。所以明显的也感觉到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个基层的灶口护理人员的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那加入到了联盟之后，获聘了联盟单位之后，咱们医院在灶口护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说布局吗？现在我们已经在内部提上日程的或者已经有在计划的雏形当中的
0: 就成为了这个联盟单位当中的一个理事单位以后呢，我们也想，第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我们有很多这个灶口护理方面的优质的资源，想在这个联盟单位里头能够把我们这些优质的资源跟联盟成员单位的这个相关的护理老师一起去做分享。那么分享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我们真的是在儿童的这个护理 无论是造口护理还是儿科的专科护理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和很多的优质资源。那在这样的联盟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优质资源跟成员单位去分享。那么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跟这个西部的这12家的这个联盟成员的联盟成员单位吧，跟他们一起做交流，把一些造口护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的这种管理能够落地到我们医疗机构。我们医院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院内的造口护理的一个同质化的管理，我们刚刚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本同质化的手册，伤口造口护理管理的院内的同质化的手册，从这个评估到护理，到护理之后的健康教育、延续的护理随访，以及整体的这个管理的，我们都在院内是一个标准化的同质化的流程。其实接下来我们也是想把我们这个造口护理的这个同质化的管理能够去推广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其实这个伤口造口的护理，我们在这个成立工作室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造口的护理的这项专科的护理工作。那么伤口造口的护理工作室的成立可能是意味着一个里程碑吧。那么自从这个工作室成立以来呢，我们在这6年当中也是跑遍了南北疆，最南边我们到过和田、皮山、于田，那么北边呢我们到过阿勒泰，到过这个吉木乃，还有阿勒泰的相关的几个县市，包括伊犁。那么东江这边我们还去到过吐鲁番，那么巴州这边也去过和静嘛。那么在这些地州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造口护理的适宜技术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推广，还有就是我们继续教育的一些项目，然后走到基层去把这个造口护理以这个理论授课和实操，就是我们有工作坊，理论实操和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那么把造口护理的这种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其实带到了这个基层。那么基层的护理人员他们对造口护理的这个专业能力的确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这个地州市的相应的一些医院也成立了伤口造口的护理门诊。那么对于普通的常规的常见的这个造口的一些护理基本上现在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医院造口这个护理门诊现在基本上接到的都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特殊的这种造口的护理。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又加入了这个西部肠造口的这个专科联盟，那么其实对于我院作为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在造口的护理方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但是呢，全疆各地基层的医疗机构的造口护理它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种造口护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的管理能够更多的推广到基层的各个医疗机构的造口的护理的领域，那么逐步的来实现咱们全疆的造口护理的这块这个标准化和规范同质化的一个管理。
2: 小儿肠造口是通过手术把一段肠管引到腹壁，形成一个开口，让分娩时或者长期从这里排出，以保护原端肠管，减轻梗阻或者控制感染。需要做肠造口的孩子主要包括先天性畸形、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肠梗阻、肠壁锁、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穿孔以及腹部外伤等患儿。具体要根据病变部位、病情和整体的情况来综合判断。
1: 在肠造口患儿的治疗和护理上，科室目前做了哪些相关答案？
2: 科室目前已经建立从术前评估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的管理。术前会评估孩子的全身状况和肠道的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并做好肠造口的定位。手术中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开放或者微创的手术方式，对合并相关疾病的患儿积极采用微创的技术。术后由医生护士共同做好造口的观察、并发症的预防、疼痛和营养的管理，同时

0: 通过示范和手把手的指导，帮助家长掌握造口袋的更换、皮肤的保护、异常情况的识别，出院后呢，继续提供随访和指导。
1: 获评理事单位之后，对于咱们科室的临床工作和护理团队来说，您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观察到的带来哪些变化呢？
0: 获评理事单位后，科室可以通过联盟进一步对接西部地区的规范和经验，推动临床诊疗与护理流程更加的统一。护理团队将有更多参加专科培训、交流学习和疑难病例讨论的机会。如果遇到复杂的病例时，也可能通过联盟获得远程会诊或者协作的支持，从而提高肠造口患儿救治和长期管理的质量。
1: 您对科室在肠造口，包括我们这个造口后护理领域的未来，我们这个科室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希望以患儿安全和家庭需求为核心，持续完善肠造口的诊疗护理和随访标准，培养更加专业稳定的多学科的团队，让不同的地区的患儿都能获得同质化的医疗护理服务。同时依托联盟，加强对基层医院的培训和指导，逐步把规范化的肠造口的护理延伸到基层，减轻患儿家庭往返就医的负担。
1: 您在一线其实应该接触过很多这个肠造口的孩子了，
2: 非常多。
1: 而且您应该是骨外科的护士长是吧？
2: 对。
1: 这些家长最开始在面对说孩子要造口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其实，从我这十来年的工作经验来说，十个孩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可以在我们术前提前预判他要做造口手术，然后我们不管是专科护士还是医生，会跟家属做一个提前的术前沟通，告诉他术中有可能要做造口，然后这个造口是怎么样做的，术后要注意哪些，会提前给他做一些指引。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和家长都有机会提前预判，大部分的造口手术其实都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新生儿群体，以我们早产儿居多。那么这种孩子他从母体分娩一出来以后，可能就会从产房转到 NICU， 就是新生儿监护室，然后从监护室快速的转到手术室，由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进行急诊手术。那么事实上在实际工作当中，给医生现场做这个造口定位的决策，或者是跟家属去做详细的沟通，是没有这么多时间的。那么回到病房以后，大部分的家长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口，他也是第一次才从我们医生护士的嘴巴里面知道，因为孩子的情况特殊需要做造口手术。那么刚好我也准备了一张照片，想跟老师您分享一下。其实这张照片是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新生儿群体他所表现的造口的状态，然后以及我们儿童，就是儿童和新生儿两个群体，他在术中做完什么样，回到病房家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什么样。如果不是医务工作者的话，可能你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图片，你会觉得很恐怖，很焦虑，然后很紧张，然后感觉无从下手，就是很崩溃很焦虑的。那么因为面对这种又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肠管暴露在孩子的腹壁外面那么家属心里面其实他主要是恐惧，然后惊慌不敢触碰，然后并且呢他非常的担心自己由于自己操作不当或者是护理的不好，那么会影响孩子整个有造口的这个期间的整个生活状态，那么家属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家长他既心疼宝宝，然后又担心自己对于后期的这个造口居家护理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说这一部分是我们在作为临床护理工作者需要去重点捕捉和共情的部分，这是大部分临床的造口群体它所展现的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1: 那在咱们医院护理团队，在咱们科室的护理团队是怎么帮助这些家长一步一步的学会护理，建立起信心的？
2: 大部分的造口宝宝家长他都是非常焦虑的，但是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儿童造口群体跟成人不一样。成人的造口比如说由于直肠癌，他需要终身佩戴造口袋，那么永远的控制了肛门的排气排便功能。但是对于我们儿童来说，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儿童群体以临时性造口为主，也就是说虽然做了造口手术，但是他在术后1到6个月的时间会根据这个孩子的疾病转归的情况，医生会酌情给他进行造口环纳术。

0: 就是把我们暴露在腐壁的场馆缝回到我们的，就是把我们暴露在腐壁的场馆缝回到我们的腹腔内，然后恢复肛门的排气排便功能。那在整个造口留置的这个期间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心的建立还是以家庭为主，因为我们造口宝宝群体的护理主要是以家庭参与式为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家长面对孩子肚子上暴露出来的这一节可怕的肠管，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一股脑的快速的给他进行输出，那么我们需要就是要慢，要循序渐进的给他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这个信息的接受程度。那么在临床护理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这一部分的宣教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接受到一个新的造口宝宝，那么我们会带着家长把他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来，然后让家长先听护士给他专科知识的宣讲，听完以后让他站到旁边去全程观摩我们护士是怎么样做的这个造口，观摩我们护士是怎么样做的这个造口袋的整个完整的一个更换流程。听完看完以后，我们会指导他在我们更换的流程里面随着我们的节奏参与一部分的更换的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助孩子清洗造口以及周围的皮肤，或者是在我们裁剪底盘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家长一起来参与进来进行裁剪，或者是进行这个造口底盘的佩戴，让他循序渐进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来以后，那么到最后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实现护士站在旁边，家长可以非常轻松自如的把宝宝整个造口的更换流程能够完整的展现出来。那么当然我们在院内采取的还是以这种手把手的用模具带教的方式，让他先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来。那么模具就是操作的比较理想的状况下，我们会把孩子抱到跟前，让他面对自己的宝宝进行亲手操作，如果遇到问题了我们会停下来给他耐心的讲解，然后让他再重新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去处理，那么直到他能够完整的独立的进行造口的全流程的护理。那么当然在整个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不光要学会佩戴底盘，我们也要教会家长怎么样去观察我们这个造口的状态，孩子的这个大便是多了少了，有没有拉肚子啊，还是这个大便有没有腐酸味，是不是有这个消化不良的可能，这些都要教会家长去进行识别。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家长从不会做到他能够熟练的掌握，然后逐渐建立这种护理的这种信心，然后可以守护这个造口宝宝健康的成长。那么当然其实在整个为术期，就是从我术前沟通宣教到我们术中医生的整个诊疗操作，到术后医疗护理给他所有全流程的一个指引，那么我们会进行闭环式的这种出院准备度的评估。因为造口群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阑尾疝气的手术，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全流程，要完全去评估这个家庭对于整个这个出院他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从心理角度到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到这个家庭经济负担的承受能力，然后到他整个家族能够接受这个造口宝宝的这个心理建设，这些全部都需要评估到里面来。然后等到这个家属可以完全独立操作了，那么我们专科护士会跟主管医生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然后医生酌情给他报出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闭环评估的环节里面有一个部分这个家长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允许医生报出院的。因为他一旦报出去以后，这个肠管暴露在腹壁外，一旦回到家，因为新疆地大物博，离得那么远，如果说这个肠造口发生了并发症发生了其他意外的情况，这个家长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去处理的话，那是会危及到新生儿宝宝生命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在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然后去准确的评估，在闭环的里面逐渐的去稳定家长的这个内心，然后让他去建立对于这个造口护理的一个信心。
1: 今年我们这个理事单位正式获评了，那和咱们科室也是息息相关、密切关联的。那您作为护士长，对于今后的这个护理团队的工作，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院这次成功获评西部肠造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其实对我们医院的整个护理门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它首先是对我们专科工作的肯定，然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我们医院的儿童伤口。

0: 灶普护理门诊是咱们新疆首家以儿童为主的门诊，那么我们也肩负起了区域示范引领的责任。参加这个联盟单位的建立，我们是从2023年开始做准备，然后2024年填写申报书，然后在2024年由西安交大一附院为首的整个团队核心组织，它会进行逐一的评判审核，审核通过以后，用2年的时间进行了这个再次确认，包括现场确认、资质评审，然后以及这些线上的访谈，还有包括试听这种云端讲堂等等一系列的流程，最终确认我们符合加入到这个西部联盟的理事单位里面来。有了这样的指引和积淀，然后我们终于在今年2026年8月15号，在这次由西安交大为首的这个西部联盟专科会议上面，我们终于拿到了属于我们医院的理事单位的授牌牌匾。同样我们也派了一名专科护士去参加了授牌仪式。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于我们加入到西部联盟以后，作为理事单位来说，那么我作为科室的这个护理管理者，那么我对于我们护理门诊包括病房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其实规划主要是由3个方面为主。第一就是抓实专科人才培养，我们会依托西部联盟单位这个优质的平台，然后系统的去更加专业的去培养我们以儿童灶口和伤口为主的人才梯队，去打造一支具有更加高水平规范化的专科护理队伍，来补齐我们新疆儿童区域的人才短板。第二部分呢，就是推进护理服务标准化，我们现在将会在这个新疆护理学会伤口灶口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然后在西部联盟单位的指引下，我们会对标现在国内正在运行的最新行业标准，然后包括及时去推进和汲取国内以及国外一些先进的伤口灶口专科的护理规范，来构建我们适用于新疆本土化的一些护理路径的建立和指引，然后来统一我们新疆地区我们对于儿童的伤口部分以及灶口部分的一个全流程护理和指控标准。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去发挥理事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来推动我们全疆儿童灶口伤口的护理同质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那么在护理部的帮助下，那么我们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以我院伤口灶口护理工作室和静疗工作室为主的护理门诊规范化手册的建立，然后目前初稿已经全部完成。那么建立这个手册的初衷，其实也是因为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我们每年会承办至少2期的儿科护理专科培训班，那么来自全疆各地州的护理老师，他来这里学习不光是为了学儿科护理、儿科基础护理或者是专科护理，他更重要的是希望把新的知识带回去，然后在地州上开展适合他们医院的这些比如说护理门诊。那么护理部就希望我们这些已经做得比较完整的科室，能够把护理门诊从这个结构构架到我们的门诊建设的一些必要的流程，到院感，然后包括我们的指控手册，然后包括我们的考核标准、专科护士的培养机制，然后门诊的会诊流程、就诊流程，包括扣费流程以及病人出院随访的一系列所有的信息内容，全部归纳在这一本手册里面。那么这个手册终于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在我们今年第9期儿科专科班培训班毕业典礼上面已经分发到了今年这一期26位专科护士的手上。那么未来我们医院会在每一期培养就是接受全疆各地这个专科护士的培训班里面，会把这些手册义务的发放到各个老师手上，让老师们真正的是把这些有用的知识带回去，然后能够把作为这种重要医院的这些核心制度，然后核心的护理流程，包括国内国外行业标准最新的这些指南，用我们医院的形式让它真的带回到自己的医院，然后进行推广和运用，这样呢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去推动我们成立这个护理 专科培训班以及专科护士培训班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学回来的知识用这种比如说巡回医疗组的形式，用技术推广的形式，包括用我们这些护理专科培训班的形式，把它实打实的推广到各地州，然后小到我们的灶口护理，大到每一个不同儿科的专科护理，都可以真正的做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在乌鲁木齐这种高质量的医院一样的专科服务。
1: 从一名患儿到一个家庭，从一个科室到一个联盟，小儿长灶口护理看起来是一个小切口，但它撬动的是无数危重新生儿和婴幼儿的生命质量。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获评西部长灶口护理专科联盟理事单位，是荣誉更是起点。未来借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平台优势，新疆的小儿长灶口患儿有望在家门口能够得到更加规范、更加专业、更加有温度的护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吃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检测。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以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至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0: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你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

0: 的六周以内，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六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两到三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六周到三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一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两周、六周、三个月、半年、一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肠道健康防先行，守护血子活力新血期。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又到了一年秋季开学季，为增强学生和家长科学饮食意识，预防肠道疾病发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健康自我防护能力，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专家提示，秋季开学做好学生肠道健康需以预防为核心，从饮食、卫生习惯、生活习惯三方面筑牢防护网。饮食调节是肠道健康的首要防线，暑假期间很多学生存在晚睡晚起、三餐不规律的情况，开学后需尽快调整饮食节奏，早餐应保证营养，选择面包、无糖酸奶、易消化的食物，为一天的学习提供能量，午餐做到主食肉菜均衡搭配，确保蛋白质与维生素的摄入，晚餐则宜清淡，避免高糖高油，且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内不进食，减轻胃肠负担。针对特殊的饮食需求，需要特别注意，乳糖不耐受的同学呢，可以将牛奶替换为豆浆，避免腹胀腹泻。卫生习惯是阻断肠道病菌传播的关键，病从口入是校园肠道疾病的主要诱因，尤其是低龄的学生啊，啃手指、共用餐具等行为容易导致细菌的侵入。专家提示学生和家长还有学校呢，需要引导大家，包括学生需要学习养成饭前便后用七步洗手法理清洁双手的习惯，避免吃手指、咬玩具、餐具、水杯等个人用品专人专用，杜绝交叉使用，以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等经口传播的病菌感染风险。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主动使用公勺公筷，进一步减少感染的可能。生活习惯调整同样重要了，规律的作息能维持。

肠道正常蠕动，免因为熬夜打乱的消化节律。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改善便秘，尤其适合久坐学习的学生。养成固定排便的习惯，晨起就是最佳的时段了，避免憋便导致肠道功能的紊乱。秋季啊，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期了。开学初期，学生肠道适应能力较弱，只有将预防首位，通过科学饮食、严格卫生、规律作息，才能为肠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学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校园生活当中。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民医堂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